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3: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4: 哎，走。
3: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阳光倾城。
3: 此刻这首歌。

好穿越啊，就是靠着一首歌的功夫。很多好朋友一下子又把自己带回到了那个上世纪的90年代，97、98年吧，那个会儿走到哪儿，那个大街小巷到处飘的都是这首《心太软》啊，人人都会跟着唱。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哎呀。那时候也正好是夏天，满大街都天天听着这首《心太软》。这是任贤齐，我们一直都喊他小齐，小齐啊，现在60也是闯的年纪，同龄人已经想着退休怎么过啊。然后呢，可是今天迎来的是小齐60岁生日啊，1966年的6月23号出生。讲真，就是他在最早出道的时候，我们万万没想到他已经快要30岁了。然后等到有一天知道他已经30几岁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很多的好朋友还是比较的震撼啊，因为他真的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娃娃脸。就是在今天迎来60岁生日的这位老少年，正带着他的演唱会正在全国做巡演，而可以说各大城市也在掀起他的这波青春回忆。

0: 哎呀，今天真的是超级超级怀旧记忆杀，长藤挂铜铃之后，就是这首依靠，就是这么猝不及防一下子来到了我们的耳朵边上。很多好朋友说当时正在失恋啊，就靠这首歌，然后一遍又一遍的去咀嚼和品尝自己那个青春失恋不想散场的那份记忆啊。我让你依靠，没什么大不了，别再想，想他的好都忘掉。有些事我们活到现在仍不明了，明明认认真真的去爱，就是得不到。我知道也不是自己找，爱走了谁也阻止不了。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放掉。至少你还有我一个真正不变的朋友，只要你需要我，告诉我，我愿意永远陪你度过。我让你依靠，让你靠。天哪，这首歌已经是整整30年的时间了，在上世纪1996年的6月份，也是任贤齐发表了自己的同名专辑《依靠》。这首歌曲一下子红的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的。其实当年任贤齐他是一个体育生，然后呢，最早对于音乐好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愿望，纯粹就是为了去追隔壁学校的女生才抱起了吉他，然后在大学组建了乐队，然后去做校园 DJ， 和每一个热爱音乐的当时的大学生年轻人没有两样。可是后来怎么他就跑到了这个怎么讲，就是这个音乐的圈子里面呢？说1990年他出道，这个一样苦都没落下，然后刚出道不久倒霉的事儿发生了，这个老东家新格唱片倒闭了，于是他变成了一个附带资产，就直接打包卖到了滚石唱片。然后呢，在罗大佑、周华健、赵传还有李宗盛这些名字堆里面根本排不上号，说每年公司开裁员会名单上面都有他，一直到这个小虫力排众议留下他。原因很朴素，说小齐，我觉得他的人品非常好啊，因为呢他总是就是那个答应啊，就像个小答应一样，谁让他买个东西，谁让他帮个忙跑个腿啊，他全部都是到啊，立刻就到，所以就专门给他写了一个心太软。然后说1996年，然后小虫带他到美国去录依靠，后来呢就是他的那张专辑，就是一下子帮他定了乾坤的心太软。
1: 爱是
0: 在等这些封神之作出了之后呢，什么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啊，伤心太平洋，我是一只鱼，也就一首又一首的逐渐占领了这个站稳了他的领地啊。所以他也是可以说开创了属于自己的平民天王时代，歌里面没有什么高高在上的说教，只有失恋的时候兄弟递来的啤酒和年少时候对爱情那份最直白的渴望。

0: 其实再到后来，就是他就属于那个三栖艺人嘛，就是什么演而优则唱，对吧？唱而优又则什么？这个99年的时候还记得吗？他和张柏芝演的那个电影《心愿》，在里面演那个盲人小孩洋葱头啊，这个纯爱的故事啊，真的是搞得我们当时啊都一起稀里哗啦跟他一起去流眼泪。后来呢，又在《玻璃樽》和《美丽新世界》里面亮相，所以1999年被称作是任贤齐的电影元年。再到后来，像什么《夏日摸摸茶》和郑秀文的合作，《花好月圆》和杨千嬅的《欢喜冤家》，那通通都是这个经典记忆。后来呢，他还和这个梁朝伟一起出演像《韩城攻略》，又挑战了动作戏，而在这个古装领域，他演过杨过、令狐冲、楚留香，直到现在，像包括他什么《天涯》《花太香》，还有像《任逍遥》这些武侠金曲，都是可以说是牢牢锁定了一代人的 DNA 哦。就像今天早上，不少的朋友都在讲，怪完了，今天早上有一种沦陷到的感觉，就是每一首歌都超级好听，而且直到现在家里面都还存着他的专辑哦，一首又一首，真的是让自己感到非常非常的心动，而且是首首都会唱。那是啊，过去的日子我们真的是每一首歌都是从 A 面听到 B 面，又从 B 面听到 A 面，来来回回滚个不停啊。那我是一只鱼啊，想想每个人都像一只鱼一样，是需要水啊。如果我们要是常常熬夜，作息乱，然后皮肤出油暗沉又粗糙，肤质状态时好时坏，那找不到什么好的调理的话，就直接拿美妆圈里面的口碑爆款 SK2 神仙水就好了。那它不是天然的不是简单的补水，因为它有天然的酵母精华，时刻帮你稳住皮肤的好状态。官网呢230毫升的正装平时都要卖到1700多，我们今天帮大家宠粉哦，今天是230毫升只要到499，今天230毫升只要到499，那下单还在另外多送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那有效期呢，放心到27年的4月份，还有好长好长的时间，你慢慢用啊。它因为你每天都需要用这个水啊，早晚都要用，而且还要用这个面霜，对吧？这真的是一个超级好的薅羊毛的机会，不管是自己还是送给闺蜜啊，400多块钱，然后呢又能够送到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你可以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三个字神仙水，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神仙水三个字就可以了。
1: 因为他爱上了一座城市，因为他爱上了阳光的味道，每天和邓煌相会在阳光清城。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2: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4: 回归斑马模式，喜提早出晚归。忙碌是常态，而在忙碌中学会关爱自己才是根本。熬夜、压力、黑眼圈、掉头发、心慌。

经济胸闷难受，可千万得注意，营养屋品牌辅酶 Q 十作为心脏的守护神，日常必备，每天一粒，给您新动力。听友福利价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连吃4个月，每天仅需1.6元，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体内辅酶 Q 十不足，很明显。

0: 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年轻人也要重视心脏健康，熬夜、作息不规律、压力、情绪都可导致心脏受损，容易出现心慌、心梗、高血压甚至中风等心脑血管问题，对生命健康造成不可逆的后果。心脏养护补充心脏动力源辅酶 Q10， 它就像汽车的火花塞，重要无比。现在营养屋品牌的辅酶 Q10 听众福利价正在进行中，原价238元一瓶，现在198元两瓶，持续4个月的补充，每天仅需1.6元。订购请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下单，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1: 街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2: 哎，走。
1: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3: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阳光倾城。
1: 此刻。

前脚我们听到这个任贤齐，然后很多好朋友都在说，去年就看了小齐的演唱会，他在舞台上那个状态哪里像一个快60岁的人呢？有魅力，好年轻哦，就是一个阳光大男孩。然后果不其然，我们回头就看到了70年出生的苏慧伦，是吧？然后很多好朋友也是感慨说，天哪，那哪里像一个70年，也就是55岁的人，完完全想不到，而且中气十足，在台上又蹦又跳，唱了好多歌，依然还是神采奕奕，而且你就在怀疑了，他怎么会那么年轻？本以为他的歌是自己在30年前听过的，而到了今天这个2025、2026年，还是觉得那么年轻，一如在那个1996年。骄傲的鸭子，不要爱的鸭子。就在上世纪的1996年初，然后苏慧伦发行了自己的第8张个人专辑《Lemon Tree》，在12月呢又推出了他的个人普通话专辑《鸭子》，专辑同名歌曲《鸭子》一下子登上了新加坡的畅销榜首，一共是11次。后来呢，他的《Lemon Tree》又获得了第3届华语榜中榜的中文 Top 前20榜中榜歌曲。后来1997年又发行了个人普通话专辑《傻瓜》，里面还包括他的也是重磅歌曲《黄色月亮傻瓜》，一共是10首歌。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也是超级震撼了，苏慧伦也已经是56岁的人了。然后苏慧伦当年也是和任贤齐他们一起啊，经常是骑着摩托，然后穿着绚烂的青春的服装，然后出现在各个海报上，我到现在印象很深，我床头上贴的也是任贤齐和苏慧伦。

0: 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1: 哎，走。
0: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阳光倾城。
0: 此刻这首歌，
2: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3: 现在外面还在下雨吗？今天天气预报说好像还是

雨啊，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其中南部地区雨量中雨，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天哦。今天白天最高温25度啊，不热啊，对吧？还甚至有那么一点凉酥酥的啊。明天是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温27度。后天是多云到阴天，最高温29度。说昨天、前天，说整个全国的下雨排行榜上，说前15名通通都被江苏给占据了。其中如皋是以77.0毫米的雨水量位居全国第一名。接下来雨水还要再持续2天啊，接下来的几天江苏雨水将会有一个阶段性的减弱，预计今天沿江和苏南地区还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4号沿江和苏南地区，25号淮北地区，27号淮河以南地区还有阵雨或雷雨，本周其他的时段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了。嗯，所以这种湿湿潮潮的天气啊，我经常还是感慨说，这个天气啊，你再不可测，但是现在天气预报都能够帮你及时的给观测到。只有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相处啊，有的时候微妙到，就是有所谓一句话叫做成年人的世界，有的时候一句再见都不用说啊，其实两个人就已经是渐行渐远了。说有的时候也不用什么大是大非啊，就是这么几件小事儿，它比什么大道理都要来得诚实。你比方说没有互相的眼神的交流了，他不看你，你看向他，他也不看向你，就是这种完全已经是零眼神交流，好像甚至看你一眼然后他好像都会被锥子扎一样 那种难受。还有就是分享欲本来是彼此的一种本能，不需要教的，对吧？一个人心里面装着你，路边上看到一只小猫都想拍下来发给你，开会的时候听到一句废话，第一个想要转述的人也是你。可是当有一天他对你没有分享欲了，两个人之间就是或者是就是这样的一些非常干巴巴的一些日常交流，他也不主动跟你讲今天发生了什么，然后跟别人说话的时候还是一脸的欢声笑语，你问他什么他就就是这么两个字去打发你。然后你会发现他好像跟其他人在一起交流没有任何的障碍，他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心情不好啊，或者是遇到什么事情啊，不是说什么压力啊，他就是不想跟你聊天啊。这种感觉真的要比吵架难受100倍啊。那就是比如说两个人之间还能够再去争吵，那天我听我朋友讲说他和他老公在一起啊，就是如果要是遇到了什么事情，然后两个人可能不说话，然后但是睡到半夜的时候他都要把对方求起来，然后就说你说说看到底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到底你心里面在想什么，然后我心里面在想什么，然后大家又是一起共同把事情把它摊开说哦，然后摊开说完了之后，哦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哦原来我是这么想的，对吧？彼此这么一摊开不掖着藏着，然后好像第二天就又好了，对吧？就是至少你们两个人之间还有情绪在流动，有情绪就是有在乎。真正让人心拔凉拔凉的就是话也不想跟你讲，架也不想跟你吵，对吧？失去分享欲这件事情比什么都要让人心里发凉，因为他在心里面已经默默地跟你划清界限，只是没有实质性的告诉你啊，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了。所以有的时候一个人对你不耐烦的起点也不是什么的大事啊。有一次你会发现以前你念到半小时他都能够听完，可是现在你刚说一句他就说有点累不想说了啊，行吧，就该干嘛干嘛吧。你试着表达一点点不安他就说你看你又来了。然后有人说这个要学着女人要会作一点，然后你撒个娇，然后他就说你行不行啊，不要这样啊，你不要这样好不好。然后你突然发现自己在对方眼里变成麻烦了，你开始反省是不是自己，对吧，想多了，是不是自己太敏感了，你是不是应该再表现再懂事一点。可是你忘掉你以前就是这样的，那时候他一点不嫌你烦，甚至觉得你碎碎念唠里唠叨的很可爱。不是你想多了，只是他不想跟你啰嗦了。
所以我特别相信一句话，就是好的关系会让你越来越做自己，越来越是自己，而不是委屈拧巴的变成什么其他人。如果你发现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之后，你开始变得小心翼翼，变得不敢表达，变得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

是哪里不够好，那你就该停下来去看一看，是这段关系出了问题，还究竟是你自己出了问题。所以我说，一段健康的关系是拖住你的，不是向下去拽你的。是你晚上睡不着，你推推他，迷迷糊糊的，他会把你往怀里搂一搂，而不是翻个身丢一句你烦不烦。所以有的时候，当你在一段关系当中，你越发的感觉自己很差劲，对吧？那就不如算了吧。所以那天我有好朋友也是讲说，之前的他和现在的他好像就像换了一个人。原先他好像就觉得自己单纯的傻傻的萌萌的，觉得很可爱，可是现在在他的眼中，他却会觉得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然后就好像是做什么都不对，然后讲两句话吧，然后又会说你还想不想让人再讲话，你这句话说的就让我觉得我不想再跟你说话了。哎呀，所以很多的时候就像是中医讲说治胃病哦，我们有的时候不要太过于怀疑自己哦，感情这个事情它不是轰然倒塌的，就像身体一样，不是突然变糟的，其实你是可以通过点点滴滴的一些细微的东西，是可以发现它究竟哪里出了问题。它不是一天一天一点一点的凉的，也不是突然之间不好的，其实早就已经是有迹可循了。很多的那些被忽略的信号，就像是夜里面慢慢漏水的水龙头，一滴一滴可能你不在意，但是有一天你伸手去看，却发现一整个池子都是水，早已经凉透啊。

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我觉得幸好现在我们大家都可以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然后去学习，然后去培训和教育自己啊。就像前两天跟几个姐妹一起去吃饭聊天的时候，然后其中也有姐姐说啊，现在以前的话可能还会经常会被对方 PUA， 然后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是如果要遇到这个他说话不中听的话，他说我连理都不理他，连理都不理他，让他的 PUA 没有任何可以这个下手的机会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要去学习学习，像是在两个人的情感关系当中，你可以去学习一下那个叫做煤气灯效应的。如果要是这个东西要是高频次的出现，比如说他习惯的对你就是去说你一些不好，歪曲事实，让你怀疑自己，对吧？然后什么动不动就会说你别想多了啊，你不要太敏感哦，就像这样一类话跟你说，然后忽冷忽热的，就是之前对你疯狂的讨好，对吧？然后之后又开始常常贬低你、冷落你啊，然后喜欢制造竞争，总是拿你跟别人去对比来这个控制你的讨好欲啊。所以

时候你都要特别特别的小心。所以我们以前的话可能还都觉得我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好，我可以改，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对吧，我可以改，然后总是在不断不断的在自责，然后甚至在不断不断的再去迁就对方。可是谁也想不到这个样的情况只会愈演愈烈哦。所以我说现在幸好我们有了那么多的一些学习教育自己的机会，然后也有很多的一些好姐妹也能够积极的为自己提供很好的一些这个应对啊。如果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你一定要及时的要去能够去把自己抽离出来，要好好的去做一些调整。所以我要特别提醒我们很多的一些姐妹们啊，一定要清清爽爽的，要能够清晰的看到，看到自己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看到他是如何来去对待你的。这是星期二的早上，也要特别提前要有一个预告啊。所以我说这个人还是要常常记得，就是要宠爱自己。你能不能够多迁就一下自己，能够拿出对于对方的那种好和那种无私的包容，能够给予自己更多的包容和体贴。在本周四我们将会做一次特别的溯源直播啊。这次的溯源直播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它能够给我们一个很妥帖的一种心理的暗示和呵护，就好像是给自己戴上了一个幸运的这个小的幸运物啊，一个小的幸运物。我自己手上总是会带着我自己个人认为就是能够给我带来幸运的好东西啊。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戴上这个东西以后，好像就给你加了一些能量和加了一些这个勇气在身上。我们今天我们在本周四呢将会是来到知名品牌一念七宝去做一场水晶的溯源直播。很多的好朋友对一念七宝非常非常的有印象啊，因为每年你看，你不管是到各个景区啊，到一些这个文创店啊、珠宝商啊，他们都是在和一念七宝合作。而且呢还有就是香港的这个每年到了这个新的属相到来的时候，你都会发现有一本很厚很厚的书叫麦玲玲，帮你去看就是你一整年你的这个整个人的这个状态能量怎么样哦，然后我们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规避啊。麦玲玲是这个品牌的代言人。然后呢夏天到了，大家都爱戴水晶嘛，所以这里面的讲究真的是不少。水晶不能够随便乱戴，有的时候这个怕花到钱可能也会买到假的。我们这次的溯源直播是帮大家选到了这么一个有品质有保障的大品牌，所以大家一定可以放放心心的去看哦。那这次呢我还参与了选品和设计，而且我还自己亲手制作出了一条手串。这个手串呢非常非常的好看，我自己给自己做了一条，也给我们收机前的好朋友给你做了一条。那所以这次的直播不仅价格给力，直播间里面还有抽奖，更有机会拿到我亲手帮大家串的手串。想参与的好朋友呢，你可以直接来到就是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哦，然后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可以提前预约本周四早上7到9点钟的直播。本周四我们就在直播间不见不散。直播间怎么进？我们很多好朋友在问啊，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邓子，发送成功就可以收到我们的小助理的链接，然后呢在周四的时候可以直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去戴这个 bling bling 闪闪惹人爱的水晶。而且每一颗水晶都超级好看，而且每一颗水晶大家也都可以问一下豆包啊，就是先问一下豆包你比较适合哪款水晶，是可以问豆包的。你说比如说豆包，我是出生于1几年几月几号就是或者是农历啥时候或者是几点钟出生的，然后呢你可以问一下，就是在这个年份月份日子还是时间点出生的人，你比较适合戴什么水晶你可以问一下豆包，然后问了之后你就可以按图索骥了。我们这次呢帮大家带到的都是非常非常有能量的几款比如说有黄水晶，我就非常适合戴黄水晶，然后呢还有就是白水晶，白水晶是任何人都好戴的，白水晶加上海蓝宝都是任何人都可以

0: 带的，它都帮你能够带来的是好的能量场啊、哦。然后呢，还有就是，我看还有什么？还有南红，南红。很多的好朋友非常喜欢南红，也能够给你增加运势，因为红的东西是辟邪的嘛。我看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哦，很多好朋友都很喜欢的，我这次还特地帮大家穿了一串，就是多宝。多宝呢，它就是什么呢，就是每个能量都帮你去做了一个平衡。就如果你要是觉得哎自己好像总是有点磁场不稳啊，东一下西一下的，这时候呢你就可以让这个多宝来去帮你平衡整个你的生命磁场，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那有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在你身上磁场弱和不稳定的时候啊，然后很多人对你说的一些让你不开心的话，你都会把它咽下去，然后甚至默默地忍受了整个委屈的天空。而可是当你带上这些东西以后，你好像会发现自己的能量整个就提高了很多，好像内心当中的勇气和信念感都已经明显的有一个加强。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哦，真的很有意思啊。
1: 站在雨中的我看着
0: 哦，这次还有一条紫水晶的，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好，冰冰凉凉的紫水晶，上面也搭配了一些就是小的这个白水晶。然后我们的水晶呢，都是通通的都是一颗是一颗哦，还有就是绿法叫什么，叫绿什么、什么膜，好多名字我还没来得及把它记下来。哎呀，每一样水晶哦，真的都是自带能量场哦。

0: 哦，想起来叫绿幽灵啊，有空的话你可以关注到我们本周四的这次直播啊。本周四的直播现在你就可以加我们的小助理啊，然后他可以直接发链接给你哦。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然后加我们的小助理就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周四的早上7点到9点钟我们的直播间哦，大家一定要来哦。不少的好朋友呢刚刚非常非常的关心我们的 SK2 神仙水啊怎么拿到手，因为很多好朋友都听到它的这个点啊，这个点在哪里呢，就是帮你很好的去补水，然后同时还能够帮你去调理啊，尤其是像这个天比较容易泛红敏感的肤质，这个也不敢擦那个不敢擦，你直接用 SK2 神仙水，它里面的天然酵母精华帮你时刻维稳。官网230毫升的正装平时都要到1700多，我们今天是宠粉啊，230毫升的大正装只要499，另外今天下单还再多送给你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有效期是到明年的4月份，所以你肯定能够抓住机会把这个瓶瓶罐罐都把它用到实处，今天是薅羊毛的超好机会，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给自己的闺蜜送给妈妈，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适用，可以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神仙水三个字，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三个字神仙水下手。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最近雨水多，气压相对偏低，高湿状态下空气含氧量下降，即使是身体健康的人啊，都会感觉胸闷气短，更何况原本就有心脑血管问题的中年人老年人，所以一定要注意，梅雨季一过就是三伏天了，高温又会让人心情烦躁焦躁不安，心火旺盛，再加上昼长夜短，如果睡眠质量不好的话，劳累缺乏休息对心脏更是负担，给大家把心脏的发动机辅酶 Q10 再次做个推荐，高浓缩含量每天一粒顶4粒，活动价非常的划算，

0: 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可以吃4个月，每天才1块多钱。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即可订购。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这是广播热卖品牌营养屋，质量可靠，浓度放心有效，喝水前就能让人不再疲惫，让身体心脏动力满满，保持好状态。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李先生和张女士不约而同地说，难怪最近总是觉得心里憋闷得慌，想吃一点辅酶 Q10。没有问题啊，可能是天气加上自身的因素。作为心脏的发动机，辅酶 Q10 确实能够提高心肌功能，为心脏提供充足的氧气和能量，保持心肌弹性，让心脏的收缩舒张更有力量。现在平台价格198元，买一瓶送一瓶，两瓶连吃4个月，每天1块多，小花费大保养，就在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

0: 以下时间欢迎来到充满活力的阳光清晨。邓煌和你轻言慢语，并不需要主题，却永远充满乐趣。我是游鸿明，和你一起听。
1: 能和知心朋友一起谈心，不在乎主题。
2: 好，这是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听到的来自于莫文蔚带来的《头号粉丝》。好，在今天节目中呢，也欢迎各位来说一说梅雨季节有哪些烦恼呢？又是怎么解决的呢？确实，每年的这个梅雨季节哈，让人又爱又恨，生活的当中的小烦恼呢，也生出了不少。衣服晾个十天依然潮湿啊，好像永远晒不透的那种感觉。家里面的墙面啊、地面会反潮打滑，走路呢也要格外的小心翼翼，物品非常容易发霉，衣柜啊、鞋子啊、书本啊，通通难逃这个发霉的魔咒。所以呢，在生活里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说一说怎么样去解决哈，有一些正确的一些做法。如果你有任何的心得想要跟我们交流的，都可以通过今天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梅雨季节，我们也要心里面清清爽爽的，和大家一路分享，一路同行哦。听到的歌曲来自品冠带来的《疼你的责任》，正在经典975海燕。

好，继续在节目中，今天给大家精选的好物啊，不要错过了，在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神仙水来进行购买。今天再次给大家带来 SK2 的神仙水啊，应该说大牌美妆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口碑的爆款。说到 SK2 神仙水呢，没有女生不知道的啊，之所以它的口碑关键是它的这个核心成分天然的酵母精华，不仅仅是单纯的补水，而是帮助你稳住皮肤的好状态。不管是大干皮，还是爱出油的油痘肌，还是容易泛红敏感的这个肌肤哈，都能够帮你来进行一个调理。官网230毫升的正装，平时的价格1700多，今天商城宠粉的福利来了，临时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07的一个清仓的一个捡漏，同样是230毫升，只要499就立刻可以到手了，而且下单还送5瓶15克的大红瓶的面霜，所以呢，这个非常非常性价比高，而且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4月份。护肤品早晚用哈，消耗的是非常快的。好，如果是想要抓住这样的机会，来购买的话，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闺蜜之间的分享，或者是男士去表达心意的话，都是非常合适的，千万不要错过了哈。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神仙水"，立刻可以进行抢购。

在社交平台上敲下心累二字，仿佛按下了一个共鸣开关。打工人的加班咖啡，学生党的熬夜台灯，中老年人买菜时的三步一喘，都在这个词里找到了共同的话题。加班至凌晨突然感到胸闷心悸，当为家庭操劳的中年人才30多岁就要坚持服用降压片，原来这是身体里的心脏在说我也累了。今天广播电台联合20年老品牌营养屋带来了辅酶Q10的全新升级的充能包。

0: 而且是最新升级含量的，每一粒胶囊的辅酶 Q 10含量从 40.7 毫克直升至 45.14 毫克，真的是王中王。官网售价238一瓶，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现在加量不加价，仅需198，并且再送您一瓶，两瓶啊可以吃四个月的时间。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订购或者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经营。现代人的不规律作息、高油高盐进食也都会让心脏内的辅酶 Q10 加速流逝，当这种燃料减少到低于 60% 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心慌、心闷、疲劳无力，低于 40% 可能会心肌梗塞、心肌缺血或冠心病。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立马补充起来。畅销广播的营养屋辅酶 Q10 全新款重磅上新，半价优惠还要再加送，仅需198元就可以带走两瓶，年度养心装396是到手五瓶装。4007106109 4007106109，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字旁今天的金，下江南的江南。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薄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好，继续在经典九七五，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就来说一说梅雨季节当中如何让自己的生活能够去除一些烦恼哈。梅雨季当然有很多的烦恼呢，所以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可以通过我们大蓝鲸手机客户端互动直播间一起来说一说。确实这个季节阴雨连绵，光照不足，人呢容易困倦 emo， 心情沉闷啊，整个人提不起精神，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长期的没有这个阳光，然后多雨，容易让作物徒长，而且这个病害呢增多。户外出行呢也是频频受到阻碍，出门的时候必须带伞。烟雨绵长，梅落江南。梅雨当然也是江南非常独特的一个季节仪式，它用漫长的一个烟雨啊，去洗净初夏的燥热，滋养一城的绿意。这个时候我们看满城的这个植物的绿色是非常养眼的，当然也用满空气的潮湿告诉我们夏天的这个不可阻挡的到来。漫长的梅雨也会终将散去，万里的晴空就在前方等着我们，所有湿漉漉的温柔都是最热烈的盛夏到来的一个铺垫。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就跟大家一起要来说一说，在梅雨季节的时候如何让我们能够慢下来，让自己能够有一些对于生活的应对也好，对于自己身体的保养也好，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梅雨季节的空气呢，本身它的就是饱和湿气的，外面的雨气啊潮湿，比这个屋里面种开窗就等于把湿气直接引到家里面，所以这第一步，家里面的这个湿气潮湿的这个控制，一定要做好除湿的工作啊，无论是家里面常备除湿机啊，或者空调的除湿的模式，或者是这个干燥剂，而且呢，这个一定要记住，在早晚的时候，还有下雨天起南风的时候，要一定要紧闭门窗哈。中午天气稍微热，没有下雨的话呢，暂时的可以开通这个窗户来通风一下，十分钟左右，最多二十分钟。这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最大期限。

的一个控制。好，那再比如说我们在衣橱啊，还有像这个衣柜、鞋柜，包括抽屉里面放上除湿袋啊，两三天就吸满一大袋水了，家里面不闷不潮，衣服不发霉，没有异味，这些都是细节，我们都要去做一做。然后地面反潮打滑的话呢，一定记得及时的擦干哈。老人走路的时候尽量的慢一点，慢一点，防止滑倒磕碰。好，这个季节就是徒增了很多的烦恼，而我们应对的方法也是心中有数，而且是每一个细节都可以做到位。好，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歌曲，叶倩文带来《我的爱对你说》。

好，在雨天呢，我们也要听一些带感的音乐啊，这样的话呢，可以让我们的心情活跃一下，来调剂一下。听到的是歌手 Justin Timberlake 所带来的 Can't Stop the Feeling， 不能够停止这样的感觉。这里是经典975，在雨天梅雨季节陪伴大家。

0: 好，这首歌是不是点亮了一点点你的情绪值呢？ Justin Timberlake 所演唱 Can't Stop the Feeling。
1: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4: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3: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4: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萌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1: 金管家装饰口碑助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5: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6: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5: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6: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好，继续在经典975，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在梅雨季节到来的时候，大家生活里面都有哪些烦恼，又是怎么解决的啊？依依的留言说，最怕衣服干不了了，抹得湿哒哒的，真的很难受。有朋友说梅雨季节心情也变得压抑了，多听一些欢快的音乐吧，或者是找朋友聊聊天，让心情好起来。好，收音机前的朋友可以通过今天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一边听节目一边可以和我们来聊天哈，通过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一起来说说看梅雨季节你的心情和如何来进行转化的。好，今天和节目当中来说到的南京金管家装饰一年一度的年终大促的活动，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尤其是家里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作为南京放心消费的示范单位，首先最有诚意的就是装修部分人工费会直接半价，这样的一项活动呢，只针对前十位报名或者是已经报名的这个预定的这个朋友啊。那么第二项的福利呢，是添加微信小写的 FM35315， 小写的 FM35315， 然后告诉我们的客服是广播的听友。那么在金管家装修的话呢，水电隐蔽工程会给到终身的质保。第三项福利，金管家是今年苏超南京赛区的指定家装品牌，所以凡是参加金管家年终品质家装节的这个活动签订装修合同的客户呢，就会送您南京主场的这个门票一张，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你赶紧可以添加微信小写的 FM35315。最后呢，年终大促活动期间签约的话，还会再送价值9999元的 ENF 级的实木生态全屋定制，满额还会再送您方太油烟机灶具，还有全屋的窗帘。活动一直到这个月的月底，到六月底，所以今年计划装修的朋友趁着活动还没有结束赶紧来报名哦。添加微信小写的 FM35315， 小写的 FM35315， 地点就在汉中门总部汉中门大街8号就可以了。这里是经典975，一想到你啊。在梅雨季节，如果你觉得心里面有些烦忧的话，不妨可以打开我们的975，张惠妹所带来的歌曲《一想到你》呀。上午时光陪你一路同行，我是主持人海燕。

0: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1: 梅雨季节还能够做到自在从容吗？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透过这个保养密码慢慢聊，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些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去日常做的一些细节啊，让这个不太舒服的季节能够变得稍微的舒缓一些。那实际上很多朋友在这个梅雨季节的时候呢，会发现湿气真的是在拖我们身体的后腿，身体发沉睡不醒啊，明明没干活但是浑身就是没有力气，晚上呢睡得不踏实，白天有些头昏脑胀，懒得动弹，胃口也变差。这其实并不是懒啊，是湿气困身了，而且这些都是具体的表现。潮湿的天气，湿气特别容易侵入到身体当中，困住我们的脾胃，拖累我们的精气神。所以怎么办呢？知道了这些现象啊，我们并不是无奈的，是可以有一些积极的行动的。比如说不要久坐不动啊，每天多散散步啊，散步20分钟，微微出一点汗就好的那种啊。然后尽量的少躺沙发，少贪凉，不要对着空调猛吹。那睡前温水泡脚10分钟左右，来驱寒去湿，来助眠解乏啊，这些都是可以去积极的进行一个调整的。好，我们在节目中也和大家风雨无阻的在上午的时光流光飞舞。周华健风雨无阻。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有一种声音，不只存在于舞台的聚光灯下，更存在于三尺讲台的默默耕耘中。他通晓多国语言，在声乐教育的讲台上深耕数十载，他就是走过百年风雨的男高音歌唱家、教育家蓝又卿。这是蓝。

蓝又卿老师这一生是在咬字与发声中度过的。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泰斗沈湘，长期从事声乐教育工作。他翻译的《歌唱与咬字》等著作，至今仍是声乐学子的必读书目。

0: 不仅教会了学生如何用意、德、音、俄等语言完美演绎作品，更教会了他们如何以赤诚之心对待艺术。半个多世纪的从教生涯，蓝又新老师培养了无数优秀的歌唱家，自己却始终保持着归国华侨那份谦逊与低调。在百岁时光里，他依然像一盏明亮的灯，照亮着后辈前行的路。百岁芳华，致敬这一生执着的声乐守望者。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

0: 你知道吗？心脏不是慢慢变老的，而是有一个明确的功能断崖式下降期，也叫心脏易损期。一旦进入这个阶段，心脏功能会突然下滑，心脏风险也会随之节节攀升。研究发现，男性心血管风险从35岁开始就明显上升，女性则在50岁之后快速飙升。提早重视保养非常重要，心脏的燃料辅酶 Q10 要加足，它在心肌细胞能量代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营养屋辅酶 Q10 本平台再次推荐，平台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两瓶，连吃4个月仅需198，一个月花费50块钱都不到。订购请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可以自助下单。顾先生说，之前我可是运动达人，篮球足球是样样行，现在不到50，感觉动一点就不行了，还特别容易出现心慌气短爬楼喘。是朋友推荐来吃的营养屋的辅酶 Q10， 说浓度刚好匹配国家标准。这边吴先生是30岁，反馈这半年啊精力有点跟不上，加班心脏有憋闷感，来关注辅酶 Q10。确实，身体这座日夜不停运转的精密工厂离不开辅酶 Q10 这台核心电机。如果您已经出现了心慌、胸闷、爬楼梯气短，赶紧给心脏这个车间补充辅酶 Q10， 让心脏动力满满，全身都充满干净。原价238元一瓶，本平台专属价格198元，并且买一瓶再送一瓶。多组订购，更多的优惠请拨打400。
1: 漫步人生。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许美静的《只是这人生》。继续在梅雨季节，被很多人称之为是一年当中非常难受的这样的江南的一个时间段哈，衣服也干不了，然后出门都要带伞，而且有时候突如其来的大雨呢会弄湿我们的全身啊。无论怎么样，这也是人生的一部分。来听许美静的歌，我是海燕，梅雨季节陪你向前走。多长在

0: 着自己头。
1: 那么日常煮一点冬瓜汤啊，吃小豆薏米水啊，山药粥，这些清淡养胃，祛湿不伤身，全家都非常的合适。当然我们要特别尽量去少吃一些甜食，蛋糕、奶茶啊，这些都是生湿的东西啊，你越吃越觉得自己犯困。那还有就是油腻的肥肉啊，重口味隔夜菜啊，千万千万不要吃啊，生冷的这个冰饮啊，包括凉拌菜啊，少吃。还有大量的寒性的食物啊，一些水果，像这个西瓜也是寒性的哦，别一次吃太多。所以呢，在梅雨季节当中哈，尽量现做现吃，高温高湿的环境当中，细菌的增长是非常非常快的，所以隔夜饭很容易吃出问题，大家一定要小心呢。好，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是很熟悉的一首老歌，我放出前奏的时候，大家就会有一种如雷贯耳的感觉。还记得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吗？带着久远的回忆一下子涌到了耳边，来自童安格的一首《借我一点爱》。正在经典975少时光，海燕陪伴你，流光飞舞。

好，五月天的一首歌曲《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之后，接下来和大家说到的是2026年暑假的一次真正的快乐行动啊，这是我们音乐种子助学行动的暑期探访。这次来到的是福建省福鼎市嘉阳畲族乡，山海相依的地方，畲韵悠长。这儿有一群听风赶海的孩子，他们的笑容呢，就像是福鼎的白茶一样清澈。这里有一群渴望着拥抱世界的孩子，而他们的成长需要我们用爱来点亮。7月2号，跟随着我们江苏音乐广播的爱心 DJ 一起走进这样的一场温暖又有趣的音乐种子助学行动的公益之旅，和结对资助的畲乡孩子手牵手，同唱一首歌，同上一堂课，同吃一顿饭，为他们加油鼓劲，送去爱心。好，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跟随着音乐种子的助学行动的脚步，让这个暑假呢多一分陪伴，多一分善意。2026年音乐种子助学行动的暑期探访之旅就在福建福鼎嘉阳畲族乡，现在报名通道已经完全开启了啊，但是名额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感兴趣的家长不要错过啊。拨打爱心探访咨询热线，可以打025-8657-0096 8657-0097。爱心筑梦，同行15载，一起去探访吧。这里是经典975。

0: 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3: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2: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3: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自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0: 那些年的那些人，那些故事，那些歌，听见就怦然心动的年代金曲，漫步人生路。
1: 漫步人生路，听到的歌是来自于王志文和江山，还记得他们合作的《过把瘾》吗？来听《糊涂的爱》。

0: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从90年代中期一直唱到现在，雨一直还在下，来自于张宇所演唱的歌曲《雨一直下》。
1: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
2: 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1000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

脏是人体最需要能量的器官之一，它每分钟跳动60到100次，每天大约跳动10万次，所以对能量的需求非常高。如果辅酶 Q 10不足，心脏可能就无法获得足够的能量，导致乏力、胸闷、心悸等情况。通过补充辅酶 Q 10，可以改善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提升心脏的泵血功能。现正值梅雨季，心脏压力非常大，营养物品牌的辅酶 Q 10将继续大力度做普及。

0: 您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享受平台价格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可以连吃4个月，而官网两瓶可是要400多了。微信在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或者直接拨打4007106100940071061009，找客服下单。辅酶 Q 十作为临床研究数据最充分的营养成分之一，它早就被证实了对心脏方面的帮助。王先生是我们的长期用户，说经常加班熬夜，心脏突突突，服用了大概1个月吧，真的体感有好转。还有马女士说自己和老公都在吃，说早就了解过辅酶 Q 十对心脏的好处，同时还听说对皮肤、炎症都有帮助，现在已经是常态化的服用了。确实，198元4个月，长期吃的可以订购大周期，买得多还要更划算，一天仅需1块多钱，一天1块多钱就应该是常态化，坚持服用。40071061009，40071061609，营养屋品牌请放心，这款浓度和纯度我们都横向的做过对比，1粒顶4粒，就看您有没有吃辅酶 Q 十保养心脏这个意识了。400710610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说一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FM 九十七点五，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欢迎各位来到完美生活，也欢迎你在听歌的同时登录大蓝鲸 APP 跟我交流，说说你自己的魅力所在。当然，如果你愿意跟我袒露属于你的脆弱焦虑，我也很愿意去倾听，因为我觉得人无完人，就像这世界不可能完美一样的道理。那么既然我们可以接受自己的魅力所在，也必然应该可以接受我们的低落，我们的低沉。好了，不管你夸夸自己还是骂骂自己，我觉得都是可以允许的。来看到娇娇给我的留言，她说，心月上午好，就是喜欢听你说话，我的妈耶，呵呵，你真的太会说了啊，好听你就多说，我也好喜欢听你说话，呵呵，看来这世界上的人都喜欢夸夸，而如果没有人夸你的时候，你就自己夸自己啊，呵呵，连带着主动的和我链接，让我们一起彼此抱团，彼此温暖，彼此夸一夸，寻找快乐，让我做你的头号粉丝。把这号头号粉丝送给娇娇，送给玩笑帮，送给收音机前每一个并不曾露面但是却此刻听到了的你。

0: 快小妞，
1: 要上我车吗？
2: 孟蔚的头号粉丝之后，我们听到了周杰伦的这首《粉色海洋》哈，这首歌是他的儿子的小声音啊，一首小甜歌，轻快、浪漫、梦幻啊。这首歌的视频更好看，粉色的湖水、短尾矮袋鼠等等，非常的梦幻，《粉色海洋》。

0: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金管家装饰，
1: 金管家装饰，
2: 金管家装饰，
3: 金管家装饰，
4: 金管家装饰，
5: 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八号，金管家装饰欢迎您。
6: 家装有门道，大白都知道。
7: 说设计，
2: 说知识，
8: 说专业，
7: 说态度。
6: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7: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9: 时间来到11:31，这里是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我是 DJ 新月。
10: Hello， 猜猜我是谁啊？今天礼拜二啊，大白又来了。
9: 大白，今天我节目呢，这聊天内容是什么呢？是先从这个人失去魅力的十种行为聊起。但是我想请大家夸夸自己的魅力所在。既然一个大活人来了，你也参与一下，夸自己一下，给你来个措手不及。
10: 我天哪！
9: 我大白问我说：“我们今天聊什么？”我们俩说随便聊。然后没想到我问你，让你自夸。
10: 让我想想。

0: 我觉得这样，我就从今天上午，就是前一回啊，我就是，接我们家女儿回家。
1: 嗯，
0: 因为今天呢是她小学六年级最后一天嘛。
1: 嗯，
0: 马上九月份就即将迎来她的一个初中美好时光啊。
1: 嗯嗯嗯。
0: 所以你看，在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呢，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社会上各个角色，尤其是你像我，比如说家里面有几个孩子，在公司呢可能也算一把手吧，对不对？那就是这种角色上面，我觉得就是在重要的时刻我一定要出现。
1: 所以你就是说，虽然你那么忙，但是你不愿意错过孩子每一个重要的成长瞬间。
0: 对，
1: 然后呢也不愿意错过每一个业主的笑脸。所以就是在这个和业主也好和孩子也好不同的这个身份切换的过程当中，你其实都是很关注情绪的，是不是？
0: 对，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重要。你看我今天去接了我们家女儿，哎呀，她太开心了，太开心了，太开心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大白的一个小优点吧，就是我比较在意大家的情绪，
1: 是不是？
0: 包括家人，包括朋友，包括哪怕是客户朋友也一样啊，我特别特别的在乎。
1: 嗯，
0: 然后呢，同时我觉得呢，就是为什么今天我要去呢？就是，与其说作为家长来培养孩子，我觉得这句话有时候不对。就为什么不对呢？就是这个培养是应该的。
1: 嗯，
0: 就是你倒不如说换一个词来去表达一下，应该讲叫发现。
1: 哇，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我觉得太有共鸣了，因为这些东西往往都是我们后知后觉的，就是比方说教育这个词啊，现在想想看，哎，谁教育谁啊？
0: 是啊，不需要教育什么了，
1: 是不是？
0: 对，也不需要说我怎么样，我就是一把泪一把饭的，从小给你养到大，对吧？就不需要有这种
1: 真的
0: 所谓的苦难式的这种教育也好，或者说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还是要发现嘛。
1: 我听过一个老师以前讲课，他就说家长，尤其是妈妈啊，其实也就是家长最不应该做的，在家庭中就是扮演一个教育者的身份，而你就是应该是一个全然接纳陪伴的。而你今天用了一个词叫发现，如果你说发现这个词，我还小小自责了一下，我发现我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擅长发现自己孩子闪光点的妈妈。但是呢，就是当心态转变之后，你就会发现，哇，他有好多好多的优点。
0: 对啊，这个你看每一个人身上不都是有很多太多了呀，不管他是高个还是矮个，还是胖还是瘦，
1: 对，
0: 还是他有什么不好的一些情绪。我觉得就是你但凡去换一个角度去思考一下，那这个有时候他这种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1: 太棒了，你看咱们这是一档家装节目，结果做成一档亲子节目了啊。
0: 我觉得这个
1: 特别好，
0: 也就是发现嘛，就是发现身边的各种美嘛。
1: 哎，对，我们当主持人呢，最应该的就是发现身边的各种美啊。那你用在员工管理上，在企业的团队带领当中，你这个发现两个字是不是也很有作用？
0: 非常非常有作用。如果说你，一味的去只看见他的缺点，那我说实话，就是我们这里面的人可能没有一个人能用，就是大白能用得了。那可能到最后都干不了，都干不了，对吧？你比如说像我们以这个，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讲的，就是我们张海俊张工长，对吧？就他的优点在于什么？他的优点就在于，不和就周边的人那么计较，就是有什么事情你跟他说了，他基本上好的 ，OK， 行，我来帮你处理，对吧？但是他的也有缺点啊，缺点在于什么呢？缺点可能我们有一些设计师啊，包括身边的有一些我们的同事就跟我反映，哎呦，这个张工是不是有点不负责任啊？然后我说此话怎讲？他说基本上就是把工人安排在那边，基本上他就是，放任工人去做。当然呢，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呢，就是他手下带出来工人，应该来讲，综合素质、综合能力在我们这边是最强的，我觉得是队伍之一。那正是因为他这种所谓的这种小小的去放一下，那工人自己的这种能力反而得到提高了。
1: 哇，太棒了！这就像那个什么呢？就是总是能够发现你闪光点，夸你的那个领导。然后就是谁谁谁他都能夸两下，然后其实他的员工呢就马不扬鞭自奋蹄，草原赛马，就是比学赶超，然后你自动的就觉得你在这个状态下别人都很棒，那你当然也不能差呀。但是如果说有一个领导，他看到你全都是你的缺点，他极其的完美主义，就不停的给你挑刺儿，你就觉得自己哪哪哪都不对，到他面前觉得自己像个刺猬，哪哪哪手都不知道该怎么放，那你就没法干活啦。那你聪明你干吧，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
0: 而且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要想挑一个人的刺

0: 就是我有100种理由，1万种理由，我可以挑我们同事的刺，比如说挑我老婆的刺，也可以挑我孩子的刺，肯定能挑到。但换位思考，那别人挑你刺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是在生活当中啊，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就是两个字，要发现，就是要发现真善美，发现一切的丑陋。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心里面只要是美的，我心里面只要是善意的，只要我是向着美好去出发，那么这件事情它不会差到哪去的。
1: 大白，我就知道你就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我随便问你什么的人，你都能给我一杯启发的人。你太牛了。
0: 没有。
1: 我跟你讲，我今天这个节目是这样的啊，昨天在微博上发现一个小热搜，它上面就讲啊，一个人是怎么样没有魅力的，什么喜欢诉苦啦。
0: 头一句话说啊，网红。我天哪，
1: 说你是网红。
0: 对对，
1: 你都已经是网红了吗？
0: 我天哪，我当时我就是。哎呀，我当时有点开心啊，有点激动。但是呢，我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啊，我说其实我们大家在讲这个网红两个字的时候啊，当时我在讲网红，它实际上它不一定，就是在我看来啊，它不一定是一个褒义词了。我认为它不一定是一个褒义词，是吧？就是如果说你要说，哎，这个我看到了这个大白老师，哎呦，你们是做家装一个博主，自媒体博主，那我可能会觉得，那我说明我做的还挺专业。
1: 没有，其实网红也是扎扎实实做出来的，要不怎么红呢？对吧？你首先你得有爆款啊，然后你还得持续输出啊，你还持续爆款，你才能成为一个网红啊。我们也不能小看网红，我想当网红还当不了，是不是？
0: 就是从我是想跟大家去表达我一些当时真实的一些情绪啊。当然，我们这个业主呢，对我包括对我们团队非常非常的客气，非常非常的尊重。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哎呀，我之前装修了3套还是4套房子，就是从来没有过今天有这么多人到我家来帮我祝贺。他早知道我家老公今天无论如何要请假也要过来，
1: 就这么大一个仪式。
0: 对，这么大一个仪式，他很吃惊。其实在我看来，他实际上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的业主朋友，我觉得他是见过世面的，也是就是之前应该也会有类似的这种仪式，他说的这个言外之意呢，他实际上也在夸我，他也是在夸大白的团队，哎呦，你们做事怎么仔细，
1: 重视我们，
0: 对，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你看人与人之间，你看一夸是吧，因为理解，你看这个事情就越来越好办。
1: 就像刚刚娇娇说的，她说心月老师，我太喜欢听你声音了。然后也谢谢心月你带给我们这么棒的节目。你看她一夸我就好开心。然后我再看一下我们记忆细沙这位听友，他夸你的啊。
0: 哦，夸我，好。
1: 我没有要求他夸你，他自发的啊。大白老师，作为南京金管家第一责任人，热爱自己的工作，事业心强，最重要的是把客户当家人，凡事呢多替客户着想，让大家装的省心，住的舒心，善于发现人际关系良好，公司用人不拘一格。
0: 哎呀，谢谢我们记忆细沙，我们
1: 用心听的，
0: 对，沙哥真的是太感谢，
1: 特别用心。包括他说公司用人家月月的微信啊，小写字母 FM35315，谁都你都可以联络到。
0: 好，
1: 拜拜，
0: 拜拜，拜拜。
2: 感谢收听 ，Come on！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5: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完美生活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好网选电信，畅享 AI 智慧生活。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

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情的声音总是让人的心觉得可以找一个地方好好的安放，对自己没有那么多的要求，只在这一份舒适感里轻轻的荡漾。我是 DJ 星月，这里是中国电信5G智云完美生活。

0: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1: 中国电信，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

0: 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
2: 让我们听到歌曲是来自于蔡依林 Because of You。 这个世界的美好只因为你有一颗美好的心啊。

蔡依林的这首歌里有一句话，你不知道你遇上的人多珍贵， Because of you。 啊，今天在大蓝鲸 APP 上的好朋友们给我的留言，每一条都让我开心感动，我仿佛看到了如此真实优秀有特色的你，我也感谢到了朋友们，感觉到了朋友们对我的支持啊。记忆西沙说，我也来夸夸自己啊，成熟稳重，责任心强，心态好，身体好，真的呢，非常感谢你啊，经常在我的听众群里面就是帮我发话题啊什么的，都是自发的啊，然后我觉得比我还就是更用心的啊，来去维护日常里的一种互动啊，哎呀真棒，感谢您啊。然后他还说夸

夸我了，说新月老师人长得漂亮，气质好，是那种清新甜美的声音。哎呀妈呀，我都不好意思念了哈。然后他说关键是听了以后觉得很舒服很治愈啊。我祝新月老师越来越美，节目越办越好啊。谢谢你帮我做的这个动画图啊，这张图好可爱呀。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的来夸一夸自己，因为自己才是自己世界里的主人。今天是从网上的一个小话题，一个小热搜聊起的。这个小热搜叫人失去魅力的十种行为。那魅力这个东西呢，它既靠你的一个外在的穿搭传递，时间相处久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哎，这个人的魅力好像增强了。哎，这姑娘越看越觉得好看，怎么这个大美女越看越觉得没意思呢？哎，大家是不是都会有这种感觉？所以这就是一个人他真正的魅力啊。所以网上大家就会讨论嘛。哎呀，可能更多的会集中在一些日常小习惯上，例如说，在聊天的时候总是打断别人啊，或者是全程只顾自己说话呀，完全不在意对方的感受啊，这样的人让人不舒服。哎呀，我听了这话我也得警醒一下自己，下一次在和嘉宾聊天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更少说一点，让对方多说一点。哎呀，要自省一下啊。然后还有人说讨厌那种爱打探别人隐私的人，随意评头论足的人，边界感全无的人。哎呀，确实确实哈。还有什么总爱炫耀攀比，拿优越感压人的人，不懂真心赞美别人。还有说话不算数，小事经常失信，慢慢失去别人信任的人。还有那种见不得别人好，总是泼冷水抬杠阴影。

0: 走过时间的路口，才会懂得这样的温柔。王俊凯的这首歌《遥遥故乡》真的很好听哎。也欢迎你一边听歌一边可以登录今天的大蓝鲸这个 APP 首页来互动区搜索975，找到正在直播的完美生活。我是你的朋友星月，让我们一起聊一聊，夸一夸自己。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发现的过程。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4: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3: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4: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5: 苏心消费品质数码
6: 福利来啦，
5: 购机大

0: 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1: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0: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运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2: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3: 中国电信，金管家装饰，口碑助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生活不必事事完美，有智慧加持，有热爱相伴，
1: 有热爱相伴，再来点，
0: 再来点新鲜的。中国电信 5G 智慧生活，
2: 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

0: 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2: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3: 你们瞧他多笨。
2: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4: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2: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5: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6: 离就离。
1: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7: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2: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4: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2: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8: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9: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1: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

0: 这首歌来自于杨倩黄《雪中情》。今天在节目中要给大家带来 SK2 神仙水，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账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神仙水可以购买 SK2 神仙水啊。平时要1000多块钱，今天我们的商城呢是宠粉福利来袭，07清仓简陋啊，正装只要499元，下单还送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啊，有效期到2027年4月啊，护肤早晚都可以用，登录江苏音乐台回复神仙水赶快抢购吧。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中国电信五 g 智云完美生活，我们明天见，拜拜。
1: 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2: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3: 中国电信。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5: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2: 交给他，
1: 让我

刚听到来自侯明昊唱出十七岁的雨季，十七岁的告别总藏在放学路上的雨里啊。我们撑着同一把伞走过积水的巷口，踩着被雨水打湿的地砖，那句以后常联系堵在喉咙口，最终也没说出口，顺着雨滴落到校服衣角的是没说清的心事，也是青春里最安静的散场。后来各奔东西，再听到熟悉的旋律，才懂得那就是年少最纯粹的离别。雨天和很多经典之作是相配的啊，接下来这首也是无数人记忆当中的雨天主打，来自于张宇《雨一直下》。

刚我们听到来自于张宇唱出的《羽翼之下》，很多告别其实从来都没有正式的仪式，不是拉黑删除的决绝，也不是郑重其事的道别，而是某一天醒来忽然就决定两个人再也不会有以后了，不会发消息，就是默契的决定，不再点赞对方的动态，任由关系在时间里慢慢的淡掉，像从未认识过一样。辗转反复之后，终于坦然承认，其实有些人走了就不会再回来。这是来自 Taylor Swift We'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我们再也不会回到从前了。

0: 时间会老去，但旋律记住了一切，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打捞那些闪耀瞬间，生生不息，在旋律中与永不落幕的时光重逢。
1: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好妹妹。出道15年，好妹妹的创作也在慢慢沉淀成长。早期他们唱青春，唱离别，唱校园里的细碎回忆，后来作品里慢慢多了对人生的思考，对世事的感慨。

一首满是江南水墨气息的作品，用浅吟低唱诉说着对故乡的眷恋。其实对于在外打拼的普通人来说这首总能够戳中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就是归乡，还有唱尽离别遗憾的如期，还有感慨物是人非的最美的忧愁。

刚听到来自于好妹妹乐队《最美的忧愁》。很多人说好妹妹的歌里总藏着一种恰到好处的悲伤，有孤独，有不甘，有留恋，也有温度，恰恰像在每一个城市里面打拼的你我，他们不刻意煽情，总是用平时的语气来唱出生活当中的不同心情。有过故事的人总能够从中找到共鸣。其中有一首歌，歌名听的听起来其实让人有一点期待，唱的却是很无奈的事情。说好的如期而至，最终只剩漫长等待。我们听到好妹妹《红豆词》。

刚听到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爱在公元前，其实听完好妹妹的故事也想听听你的故事。今天我们的大蓝鲸Live当中也邀请你来说一说你经历过最安静的一场告别是什么呢？其实就像好妹妹的散场一样，没有郑重的再见，没有盛大的仪式，走着走着有些人有些时光就悄悄留在了回忆里。你也可以说一说哪首歌藏着你没说出口的那句再见。我们听到来自于岳云鹏和好妹妹乐队送情郎。

0: 我从来不敢相信命运，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明星 DJ 空降演出，
2: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好，欢迎回来。今天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温柔的旋律像耳边的轻语，把所有没有说出口的挂念与祝愿，其实都揉进了每一句歌词里。这就是赵咏华的《唱歌给你听》。这首歌温柔的像一阵风，轻轻拂过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0: 诗是话语的隐退，歌是诗的具象。午后寻一方静谧天地，让笔尖的墨迹化作耳畔的涟漪，
1: 化作耳畔的涟漪。
0: 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2: 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诗人杭约赫所写下的《启示》。我们常常迷失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拾到一枚贝壳，捉到一个青虫，都会引来一阵欣喜，好像这世界已经属于自己，而自己却被一团朦胧困守住。翻过来跳过去，在一双手掌心里。有一天忽然醒来，烧焦了自己的头发，从水里的鱿鱼、天空的飞鸟得到了启示，于是涉过水，爬过山，抛弃了心爱的镜子，开始向自己的世界外去找寻世界。路旁石缝里的一株小草，悬崖下的一泓泉水，还有那些蹦蹦跳跳的小动物，都在告诉我们一段经历，教我们怎样去磨练自己，从这个起点到另一个起点。今天我们不会再轻易去歇息，一朵花的凋零，月亮的残缺，一个蛋壳的破裂，都给我们预示了将要来到的一些忧患，都给我们指点了前面的路，因他们生命的变换，填平了多少崎岖和坎坷，领我们到了一个新的世界，自己的世界外的世界。
3: 我情愿握着我一双手，让它在长夜

0: 爱过。
1: 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

刚我们听到来自于张震岳用直白又略带沙哑的唱腔唱尽了感情当中的无奈与决绝，也唱透了告别里的那份坦然。这是张震岳一开始就没退路。其实安静的告别不是没有情绪，而是把所有的难过都留给了自己，在无人知晓的时刻慢慢消化。今天也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Life 来聊一聊你经历过的最安静的一场告别是什么呢？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这一小时末尾来自于周杰伦唱出我落泪情绪零碎，稍回来就在2点钟还有下小时好音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

我们听到就是来自于周华健唱出一起吃苦的幸福。其实我们都和很多人可能共享过一段难熬的时光，一起挤过出租屋，一起吃过泡面，一起为了未来咬牙坚持。有些人可能走着走着就散了啊，但是那些彼此支撑的日子都成了人生当中最珍贵的宝藏，那些一起走过的苦与甜都是人生里最珍贵的财富。其实我们要听到来自于四喜丸子所唱出的秋风。

嘿，你正在经典975，还记得小时候一到夏天扎进清凉席间啊，摸鱼捉虾泡冰水啃西瓜的自在时光吗？今年暑假江苏音乐广播带你复刻童年清凉。 7月4号， 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曼城皮一下纯开心啊，素溪啤酒龙虾会来了啊！溪水降温足足5度，平缓啊，躺漂不用费力，带娃摸鱼打水仗，全天玩水避暑超舒服。那么重点福利来了，原价599块钱全套游玩，早鸟荷包，现在仅需99元，两斤精品龙虾不限量，指定啤酒无限畅饮，注意啊，不是一杯两杯，是无限杯，还包含2张景区门票，精品酒店折扣券啊，宠物入园免清洁费啊！水枪小黄鸭荷花扇水汽球全套玩水装备直接配齐，上千只小黄鸭漂流大赛同步开启，那么凭专属小黄鸭直播冲奖啊！到了傍晚，这个啤酒龙虾盛宴。

欢迎回来，经典九七五，生如夏花。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精粹精华油，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赫莲娜来购买啊。很多女生发现过了25岁，这个皮肤越来越不听话了啊，这个细纹悄悄的冒出来，脸可能会变得比之前要变得松一点了啊，暗沉没有光泽，涂再多的护肤品都感觉不吸收啊，千万不要在护肤上做无用功啊，抗老赛道上以油养肤才是这个非常不错的啊。那么今天大牌美妆福利抢先购给大家带来了宝藏好物赫莲娜精粹精华油。其实说到赫莲娜这个牌子，很多女生都不陌生，今天这一款精粹油呢很多明星还有美妆大 V 都在线种草过它啊，主打从源头抗老，提拉基底细胞，悄悄把你下垂的皮肤啊、法令纹啊、眼角细纹拉平，连续用一段时间，这个下颌线都越来越清晰了啊。虽然名字叫油，但是是水感油质地啊，上脸轻薄好吸收，完全不腻。那么这一款赫莲娜精粹油平时在很多专柜是买不到的，只在官网的欧洲市场有卖啊。那么国内在售的同类产品海蓝某迷的这个精华油也要2000多，那么这款赫莲娜的精粹油在欧洲专柜日常这个正价核算下来也要1000多块钱人民币啊，但是今天赶上了一批专柜黑五清仓价，只要399，而且是香港仓直邮。今天下单再送你一支150毫升的赫莲娜洁面乳啊，正品保证，清关手续齐全，掌上海关客户端可查产品信息，有效期到2027年9月现在就可以打开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赫莲娜来抢购啊，打开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赫莲娜来抢购。

0: 别让分数的焦虑冲淡了文字的芳香，课本里的美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听的语文，这一刻车内是最好的课堂，也是最美的远方。
1: 今天的好听的语文车内课堂，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南京东南实验学校五年级八班的江一帆同学，他会为我们朗读他像一棵挺脱的树，让我们一起在孩子的声音里感受文字的力量。
2: 他像一棵挺脱的树，他的身量与肌肉都发展到年岁前面去了，二十来岁他已经很大很高，虽然肢体还没被年月铸成一定的格局，可是已经像个成人了，一个脸上身上都带着天真淘气的样子的大人。看着那高等的车夫，他计划着怎样杀进他的腰去，好更显出他的铁扇面似的胸与直硬的背。扭头看看自己的肩多么宽，多么威严，杀好了腰，再穿上肥腿的白裤，裤脚用鸡肠子带儿系住，露出那对出号的大脚。是的，他无疑可以成为最出色的车夫。傻子似的，他自己笑了。
1: 刚我们听到来自于南京东南实验学校五年级八班的江一帆同学这样的朗读，也欢迎更多同学加入我们的少年共读，用声音留下语文当中的美好。其实在成长过程当中，成长也是一场和稚嫩自己的告别，我慢慢变得挺拔，变得坚韧，从一棵柔弱的小苗长成能够遮风挡雨的大树。而成熟的爱里告别也带着责任和担当，不辜负每一场相遇，也不亏欠每一场散场。我们听到来自于张浩哲的声音。

课本里的文字不只是试卷上的坐标，更是耳畔流淌的风景。好听的语文，让最美课文在声音里如夏花般绚烂绽放。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贪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山东。这位是来自于赵传，我终于失去了你。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只有后知后觉的怅然，安静的接受失去，也是成长的必修课。这样的一首经典，唱尽了那样迟来的遗憾。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最难的不是和别人告别，而是和过去的自己和解，和那个可能有点偏执，可能有一点脆弱，满身是伤的自己告别，放下执念，放过自己啊，就像这首来自 Adele 所唱出的 Easy on me。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在中国，要说哪个艺术形象最深入人心，林黛玉绝对算一个。而在几代戏迷的心中，王文娟就是林黛玉。

林黛玉就是王文娟，这如泣如诉的越剧唱腔陪伴了我们60多年。2021年，95岁的王文娟老师化蝶而去，但是只要那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响起，时光仿佛就倒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

0: 这让人心碎的唱段，你可能无法想象当年的王文娟为了演好林黛玉付出了多少心血。那是1962年，为了在外形上贴近黛玉多愁多病身的感觉，原本健康的王文娟对自己进行了残酷的节食，硬是把自己饿瘦了一圈。但林黛玉不仅要弱，还要有才情和傲骨。王文娟老师反复研读《红楼梦》，把黛玉那种寄人篱下的敏感和对爱情的执着揉进了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水袖的抖动里。生活中的王文娟却比林黛玉幸运得多，也坚强得多。她与著名电影艺术家孙道临先生的爱情是影坛的一段佳话，两人相濡以沫，琴瑟和鸣。晚年的王文娟致力于粤剧艺术传承，直到90岁，她还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那是真正的大家风范。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经得起一遍又一遍的品味。不妨再听一曲《葬花吟》，你会发现王文娟老师把最美的芳华永久地封存在了这光影与戏文中。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欢迎回来，经典975，生如夏花。 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精粹精华油， 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赫莲娜来购买啊。 很多女生发现过了25岁， 这个皮肤越来越不听话了，这个细纹悄悄的冒出来，脸可能会变得比之前要变得松一点了啊，暗沉没有光泽，涂再多的护肤品都感觉不吸收。今晚不要在护肤上做无用功啊，抗老赛道上以油养肤才是这个非常不错的啊。那么今天大牌美妆福利抢先购，给大家带来了宝藏好物赫莲娜精粹精华油。其实说到赫莲娜这个牌子，很多女生都不陌生。今天这一款精粹油呢， 很多明星还有美妆大V都在线种草过它啊，主打从源头抗老，提拉基底细胞，悄悄把你下垂的皮肤啊、法令纹啊、眼角细纹拉平，连续用一段时间，这个下颌线都越来越清晰了啊。虽然名字叫油，但是是水质水感油质地啊，上脸轻薄好吸收，完全不腻。那么这一款赫莲娜精粹油平时在很多专柜是买不到的， 只在官网的欧洲市场有卖啊。那么国内在售的同类产品，海澜某迷的这个精华油也要2000多。那么这款赫莲娜的精粹油在欧洲专柜日常这个正价核算下来也要1000多块钱人民币啊，但是今天赶上了一批专柜黑五清仓价，只要399，而且是香港仓直邮。今天 下单再送你一支150毫升的赫莲娜洁面乳啊，正品保证，清关手续齐全，掌上海关客户端可查产品信息，有效期到27年的9月啊，现在就可以打开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赫莲娜来抢购啊，打开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赫莲娜来抢购。

今天节目的开场，我们听到来自侯明昊所翻唱的《17岁的雨季》，而在今天的末尾，我们听到了这首歌的原唱，来自于林志颖的版本，这样的一首属于青春的经典收尾啊。 林志颖原版的《17岁的雨季》，愿你走出半生依然记得少年时的模样。 也谢谢每一位参与到今天大蓝鲸Live互动的朋友。 稍后在3点钟有燕子带给你哆来咪之声。 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视频号联系到我，搜索主持人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也欢迎你在大蓝鲸客户端来搜索我的主播号吴俊鹏，可以在上面点击像是百岁 翠芳华名家领读好听的语文，也可以打开我的视频端时光照相馆，我们在大蓝鲸客户端不见不散。明天午后1点钟生如夏花，到时候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助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

嘿、hey,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6月23号星期二下午的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今天呢，我们在第二个小时有一个特别的嘉宾啊，他是来自陶老师工作站建业分站的一位朱雷老师。面对即将到来的暑假生活，他给每一个有小朋友的家庭带来怎样的建议呢？我们下个小时会一同来分享。同样呢，会问问你，孩子们快放暑假了，作为家长，你已经安排了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工作呢？手机客户端下载好大蓝鲸，下拉广播互动专区，找到 FM975的留言板，对我们讲一讲。接一首歌，回忆我们小时候的暑假吧。许巍，那一年。

这记录着郑钧曾经的爱情故事，然后你会发现人越长大，有一些爱情就会慢慢的变成了亲情，然后就会变得真的云淡和风轻，而把健康啊更加现实的一些问题提到了生活的置顶位置。今天我们强调的呢是自己的运动精神气儿要打起来，习惯要开始养成起来，也是为孩子们即将到来的暑假做一个好的榜样。那要告诉你啊，研究发现哪怕是5分钟的轻量运动，比如说5分钟的跑步、骑车，强度不高吧，但是你用它代替久坐，可以将血压调整得越发理想，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甚至减少28%。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刘健表示，只要动起来就可以触发一系列生理反应，比如说加速血液循环，锻炼心脏的收缩和舒张功能，血管也会扩张，从而减少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使血液流动更顺畅，血管内皮细胞还会释放一氧化氮等物质，松弛平滑肌，达到降压的效果。一般来讲，建议成年人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以有氧运动为主，辅助每周2次肌肉强化活动。但是对忙碌的人来讲，专门抽出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呢不容易，可以试试这样的一些方法啊，把运动融化进我们的生活，就是你拆分时间，减少压力，不妨拿出5分钟来一些低量的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就是完成5次时长为1分钟的高强度训练，爬楼梯，高抬腿，跳绳，开合跳，心率尽量达到最大心率啊，就是220减掉年龄的80%，这个健康功是值得我们记一下啊。那我们找到一个合适的环境，就是用5个1分钟完成一些高强度的间歇的训练，爬楼梯，高抬腿，跳绳，开合跳，心率怎么计算？220减掉年龄，然后乘以80%。不放心，再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呢，年龄是40岁，就有220减掉40，是不是还有180了？180乘以80%，那这就是你在运动时候达到的心率，效果就会非常好。怎么样？这个夏天就像不出去旅行、不去看海一样，如果不好好运动、不大汗淋漓，就少了一些夏日的仪式感。张清芳、林子亮，夏的季节。

回归斑马模式，喜提早出晚归，忙碌是常态，而在忙碌中学会关爱自己才是根本。熬夜、压力、黑眼圈、掉头发、心慌心悸、胸闷难受，可千万得注意。营养屋品牌辅酶 Q10 作为心脏的守护神，日常必备，每天一粒，给您新动力。听友福利价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连吃4个月，每天仅需1.6元。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体内辅酶 Q10 不足，很明显的感受就是疲惫感，而疲惫感最容易忽视，也最容易酿成大祸。希望大家引起重视，每天一粒辅酶 Q10，给身体加足马力，就在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下单，请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年轻人也要重视心脏健康，熬夜、作息不规律、压力、情绪都可导致心脏受损，容易出现心慌、心梗、高血压，甚至中风等心脑血管问题，对生命健康造成不可逆的后果。心脏养护，补充心脏动力源，辅酶 Q10， 它就像汽车的火花塞，重要无比。现在营养屋品牌的辅酶 Q10 听众福利价正在进行中，原价238元一瓶，现在198元两瓶，持续4个月的补充，每天仅需1.6元。订购请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下单，请搜索“银江南精选”。

今天咱们说到运动，其实有一个特别好的运动搭子，它就是音乐。这是来自魔令猴的一首歌 This Love， 让我们感受魔令猴乐队对他们歌声里面的这种狂野的魅力，还有神秘的热情。

我们说呢，让我们自己先在这个夏天运动起来啊。那讲到一些碎片化的时间，也可以带来非常好的运动的效果。咱们接着聊一聊这样的话题，从轻量运动开始啊。那还有就是五个一分钟，接下来就是小动作可以打断久坐带来的血流不畅，不方便蹦蹦跳跳的时候，坐着也可以练。脚尖用力向上勾，保持两秒，再用力绷脚尖两秒，就是你没事就重复，来大个20到30次。还有站姿的垫脚，站起身，缓慢的垫起脚尖，在最高点停留一秒钟，再缓慢落下，重复20到30次。还有呢，坐姿勾脚画圆，就是一条腿伸直，脚尖上下勾动10次。再顺时针逆时针各画圈10次，可以交替进行。另外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就是娱乐健康两不误，身体也可以动起来。现在非常提倡的一种就是练我们腿部肌肉的方法，靠墙静蹲，后背贴近墙面，缓慢下蹲到大腿和地面平行，注意啊，膝盖不要超过脚尖，看你能不能坚持1分钟，然后起身。另外坐立训练也是可以的，从椅子上站起，坐下再站起，重复10到20次。深蹲呢，要求我们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臀部向下向后坐，膝盖对准脚尖，蹲至大腿与地面平行之后起身，重复10到20次。或者呢，边追剧边做家务，注意加大动作幅度，比如说拖地的时候向前迈一大步，可以成为那种弓箭步的健身的方法。这是我们所说到的一些就是你利用一切间隙时间，其实就可以动起来，也一样有不错的效果。那在运动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准则的啊，特别是已经有了心血管疾病的朋友，要听从医生的嘱咐。什么样的原则呢？第一，千万不要憋气。心血管疾病患者呢，一定要低强度来

运动憋气会带来一些危险的隐患啊，它会影响血压的升高。还有就是强度不要太大，不要超过体力的范围。如果有心脑血管问题的话，一定要延长热身的时间。如果有不适，出现头晕、冷汗、胸闷、憋气等等，立刻停下来。但是注意呢，也不能马上就坐下来、躺下来。正确的做法是逐渐放慢动作，症状缓解以后再休息。如果依然感到不舒服，还要及时的注意，前往医院，要就是让医生来诊治一下，因为有很多的危险的可能性啊。再有就是运动的一个时间是选择在傍晚时分。这是研究发现，每天在晚上18点之后进行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心血管疾病、微血管疾病、其他的一些风险都会大幅度的降低。天津体育学院体质监测和运动处方研究中心主任谭思杰表示，通常下午5到6点钟，身体呢是感觉充满活力的，它是运动的黄金时间。这个时候有一个目标心率啊，大家可以计算一下，就是超过这个目标心率，意味着你的运动量过大，就会适得。

在这个季节里特别特别适合的。想象一下那片温柔的场景，想要送给你这首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愿你在初夏在运动的过程中揽清风入怀，心生欢喜。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六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纯粹和美好奔赴下一场山海，无论走多远都不用忘记你曾是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郁可唯的一首《暖心》，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和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送出一份温暖的关怀。这是福建省福鼎市嘉阳畲族乡，这里呢山海相依，畲韵悠长，有一群听风还有赶海的孩子，他们非常渴望拥抱这个更广阔的世界，他们的笑容也好像山间的白茶一样非常的清澈。那这个暑假呢，我们用爱心探访，用爱来点亮他们的希望。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再出发，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走进福鼎嘉阳畲族乡，7月2号跟着江苏音乐广播爱心 DJ 到嘉阳民族学校，和结对资助的孩子呢手拉手共上一堂课，同吃一顿饭，同唱一首歌，也为他们加油鼓劲，送去爱心。让我们跟随音乐种子项目的助学脚步，让这个假期多一份陪伴，多一份善意。我们一起前往的是福建福鼎嘉阳畲族乡，报名通道正式开启，名额有限哦，了解详情以及和我们同行赶紧拨打电话025-8657-0096 865-7-0097。爱心筑梦，同行十五载，一起去探访吧。胡彦斌的一首《在一起》，下个小时我们会通过哆来咪之声关注到更多孩子们的假期生活，还请来了特别的嘉宾，稍后见。

0: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时间是16:02了，来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这个小时我们更多的呢是关注到孩子们的成长啦，离孩子们的暑假生活越来越近了。这个小时的开场，我们听到夏日入侵企划所带来的《想去海边》，是要带孩子去看更大更辽阔的世界了。那除了去走一走之外呢，这个假期怎么样安排才是更有意义的呢？咱们今天有请大来宾，请到了南京市外国语学校河西教育集团莲花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心理老师朱雷老师。他呢也利用自己休息的时间啊，常年工作在陶老师工作站经验分站，从心理的角度让我们这个孩子有一个更好的暑假，好吗？那我们有请大来宾喽。
1: 为什么我讲的道理孩子总是不听？
2: 为什么孩子在家一个样，在学校又是一个样？
1: 我家总是磨磨蹭蹭，
3: 我家的毛毛躁躁，
4: 我家粗心，不爱写作业。
5: 所有困惑都有缘由，所有成长皆有方法。现在有请大来宾。
1: 他是读懂孩子潜意识的心理专家，是解锁无数天赋的金牌导师，是深耕教育一线的智慧校长。育儿同盟军再次集结，欢迎入座。
5: 有请大来宾，一同解锁育儿密码。
0: 朱老师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叫我燕子就好了。
6: 燕子你好。
0: 对，我们今天请到朱老师，我知道朱老师很忙，你平时一边是忙自己在初中部的教学工作，然后你刚刚说你目的得非常的明确，你是去提优的还是去补短的？
6: 是的，
0: 就是你把这几个都拎好了，然后跟孩子商量好，就可以给他适当的安排起课程了。

0: 对，嗯，那我想就是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啊，因为朱老师您是教初中的嘛，那其实当下有一群家长他们应该是挺焦虑的，就是他们是六年级马上要升初中的孩子，他们可能会担心小学跟中学的学习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暑假你觉得对六升初的孩子他们应该怎么做，是你就是经验之谈分享给他们呢？
1: 因为我家孩子其实今年也是六升初的小升初的衔接，其实我跟我的同事们也探讨过，就是这个衔接的问题，需不需要提前去补大量课的问题。就是其实我在这里也插播一个这个宣传，就是其实我们的教育系统是有很多名师课的，比如说金陵微课呀，这个还有一些平台，就是
0: 全国的江苏的都有，只要大家自己去搜一下，这些平台上都能看到，对不对？
1: 是的，
0: 而且都是名师录制的。那他们的教学质量，第一就是完完全全扎根于课堂校园，对吧？更专业。那你觉得你上外面的很多课，不如去把这些名师课看一看，
1: 是的，
0: 我能这样理解吗？
1: 对的。
0: 好，那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建议啊。
1: 好，这是讲到在这个假期当中，那刚才我们的讲到这个暑假里的几点安排啊，一个是作息，是作业了。第三个我觉得就是要走出走到户外去，去做一些实践活动，户外的活动呀，运动呀，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去参加一些公益活动，研学活动，对于开拓孩子们的视野心胸都是很有帮助的。然后我觉得最后一个方面就是
0: 一定要留出自由支配的时间，就是不能所有的时间都让家长安排满了。好，那我们理解一下啊，朱老师，就是什么叫做孩子们的自由支配时间？他们到底可以做些什么？
1: 就是每个孩子他的性格不同，他的爱好不一样，他可以有一些自由支配的时间去做他自己喜欢的爱好和娱乐活动，
0: 哪怕是他捏捏泥巴。
1: 是的，哪怕是他发发呆，对不对？对的，是不是那些看起来其实无意义的事情，其实是孩子的留白成长机会？是的。好，那刚刚我们就是讲到这个假期里的一些常规的安排，那我觉得其中的一个值得爸爸妈妈去听的就是，你一定要也要去想一想，是不是可以给孩子安排更多的一些就是出去的机会，真实的活动的机会啊？是的，所以手机在使用的时候，
0: 就是使用的问题其实还是因为没有替代娱乐方式所带来的这个阅读越反抗的问题，那我们在假期你就可以寻找一些丰富的线下的替代活动，比如说多安排他们去运动呀，像暑假可以去游泳呀，打球呀，带着孩子去骑行啊，然后你看假期热你可以带着孩子去博物馆参观呀，
1: 有凉快，
0: 要长知识，
1: 去图书馆看看书呀，像我们南京图书馆、金陵图书馆环境都非常好，对，如果小姑娘喜欢做一些手工活动，你也可以跟她一起享受一段亲子时光，所以这样就可以填满空余的时间，自然就减少了对手机的依赖。
0: 我是觉得在这个假期当中，你想让她对手机不那么的热衷，你得投其所好，带她去做她喜欢的事情，就是和手机去争夺一下我们的小朋友，然后就这个假期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其实假期有两个月啊，马上是即将开始，
1: 很多孩子他在家在假期结束之前开学前就会出现这种焦虑、作息颠倒、厌学情绪低落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其实就是因为没有合理的安排好假期，要有一个合理的一个过渡。我们建议呢，就是你可以把它分成三段去提前布局。假期的前期，比如放假的前20天，你可以以建立稳定的作息和学习节奏为主，不要彻底的放飞啊，保持每天的一个适度的学习，避免一下子松懈到底。其实我们能体会到你在一段非常忙碌的工作或者学习之后突然放松下来，身体反而会就是
0: 有些不适应
1: 甚至生病，对，所以我们是做一个慢慢的一个过渡。然后在假期的中期呢，就20天到40天甚至延长到45天左右，我们可以适当的放松，出去玩，但是不要彻底的打乱作息。

0: 每周呢也维持一个学习的习惯，在这个阶段正好就可以做我们前面说到的查漏补缺的一个工作。然后到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一个收心的缓冲期了，一般就最后两周的时间逐步调整的作息时间，让他保持和上学的作息逐渐的去靠近，然后停止长时间的娱乐，减少这个就是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然后还有作业的检查，这个购置一些学习用品的准备等等。然后我们的家长在这段时间就是要干预进来，要多和孩子去聊聊天，去缓解开学的焦虑，可以聊聊校园呀，聊聊同学呀，唤起他们对校园生活的一个期待。总之就是要循序渐进。
1: 对，你看我们说到的这些其实都是提前做准备啊，一直在努力学习的爸爸妈妈，这首歌代表我们的心意送给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用这样积极的状态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许巍的歌礼物。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2: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2: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3: 苏鑫消费品质数码
4: 福利来了，
3: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5: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3: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尽享暑期购机优惠。

0: 其实我们每一天的努力都是为了追上孩子们成长的脚步。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今天我们的有请大来宾，邀请到的是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教育集团莲花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心理老师朱磊。他呢也在陶老师工作站建业分站工作。我们再一次跟朱老师打一个招呼。朱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今天的主要话题是让孩子们过一个丰富多彩的有意义的暑假啊。我们就刚才的话题请朱老师总结一下这个暑假应该怎么过。
1: 好的，暑假呢不是单纯的休息，是家庭教育的一个黄金时期。那我们在这个假期呢要做到松弛平衡，首先要固定好基础的作息，然后关注学业，张弛有度，增加一些户外的实践活动，也留出自主休闲的时间。那对于手机等电子产品的使用呢，我们建议要和孩子商榷，建立好规则。
0: 然后一点我觉得要补充，就是妈妈们别太勤快了。
1: 是的，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妈妈，做一个懒妈妈，
0: 把这个机会让给孩子们，让他们做力所能及的家务事，来照顾照顾我们，来提升他们的责任心。那在这个假期里面，其实关注于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是不是有一些提醒？假期里比如说孩子是不是孤单啦，孩子对于自己的学业是不是有一些觉得压力太大啦等等，会不会有？
1: 好的，在假期你这个身心健康的话题当然分为两个部分。首先就是身体健康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刚刚也有提到，比如说运动呀，然后你要注意均衡饮食呀，然后刚刚提了电子产品，所以我们要严控用眼卫生呀，然后增加一些户外自然光的一些活动。然后我们可能更多的去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在假期的时候，多和孩子去聊聊天啊，不妨我们建立一个每天专属的亲子聊天，比如15分钟，我们去谈一谈兴趣啊、朋友啊、心事啊，做孩子的情绪树洞，提供一些情绪的价值。然后我们可以去丰富一些精神的滋养，比如说阅读呀，参观博物馆呀，拓宽内心的世界。第三个呢，就鼓励孩子去培养一些爱好，比如说孩子喜欢画画呀，孩子喜欢乐器呀等等啊，让孩子拥有热爱的孩子内心会更丰盈，调节和抗压的能力也会更强。
0: 非常好。朱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您作为心理方面的专家，您觉得什么样的家庭他的孩子一定不会有心理方面的问题？这是我们现场，就是我突发问朱老师的，就是您从你这么多年你接听电话啊，包括您看到的案例啊，您的专业，就是您觉得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他更能够养育出乐观积极向上的孩子？其实我觉得第一点可能是家长乐于去倾听。
1: 其实任何事情应该都不能百分之百，
0: 对，不能绝
1: 对
0: 啊。
1: 但是我想有一个情绪稳定的妈妈，情绪稳定的爸爸，是孩子健康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0: 基础
1: 支持。
0: 那你觉得作为成年人的我们怎么样才能真正做到情绪稳定呢？是不是也要不断的学习？
1: 对，不断的去学。
0: 您情绪怎么样？因为你有两个宝宝我知道。
1: 就是教育和管理也是特别重要的。女孩子她本身心思也会比较的敏感，她特别在意同伴的一个评价，那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一些焦虑的情绪，所以家长在陪伴女孩子成长，去关注一下老大的一个情绪啊，就是不能让她产生抵触的心理。其实我对这个这个观点我是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的。就是很多人会说老大他从出生开始他是独享父母的爱的，然后到了老二出生的时候，
0: 分享
1: 他的爱从100%
0: 百分百，
1: 然后变成了一半。然后会说老大其实是需要去关注的。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老二从出生开始他就从来没有100%的享受过父母的爱？
0: 是的。
1: 对，所以就是其实不存在老大老二谁要去更多的去关注爱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刚刚跟前面一个话题一样，就是无
2: 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充不。

97.5 It's my radio

0: more than 2 hours.
1: 6月23号星期二傍晚的5:01，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正在微微凉的南京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陈绮贞，微凉的你。

今天见面的第一首歌是来自陈绮贞《微凉的你》。昨天下过雨之后，甚至还有点冷。出门的时候还有人提醒你说，冷啊，要穿外套啊。晚上睡觉也不用开空调，也甚至不用开电扇，很凉快的一个梅雨天，是吧？啊，祈求这个梅雨季，如果时间不能短，那么起码温度能够像最近这样就很好了。真的，愿望不多，是不是？要什么自行车？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本周呢，江苏天气变化其实还蛮明显的啊。根据气象监测和预报数据显示，未来十天全省降水分布不均，呈现南多北少的一个格局。淮河以南地区降水较常年比呢是明显偏多的，省内其他地区的降水则显著减少啊，偏少。气温整体平稳，小幅波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相比是偏低啊，0到1度。后期呢会逐步的升温回暖。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沿江苏南持续阴雨，苏南南部维持小到中等雨量，全省的最高气温也是分布不均，江苏西北部28度，其余地区呢25度，最低气温沿淮淮北18度，其他区域呢是21度。全省偏东风45级，阵风6级，雷雨时段短时阵风可达7到8级。有网友就说了，看看这个措辞啊，逐步升温回暖，谁要你升温回暖了？又不是大冬天，是不是？你就给我保持这个温度行吗？南京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其中南部地区的雨量是中等，夜里呢阵雨渐至转阴，20到25度。明天是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20到27度。后天多云到阴，19到29度。还算是对我们不错，都没有上三字头啊，这几天还行。很多人眼里啊，就是下雨是一件挺麻烦的事儿，影响出行，是吧？心情不好，到了雨天呢还容易 emo。 但是在有些人眼里，下雨天特别好，可以闷头睡大觉，可以带着孩子去山里跑步，平凡的小事儿又更多了一些记忆点。人活几个瞬间，奔赴音乐节，在泥点和鼓点中起舞，还有太多太多的瞬间可能因为一场雨它变得特别起来。你在雨天留过什么样的记忆吗？特别的记忆让你记到现在。听节目同时，你可以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这首歌一响起来，就算是下雨也可以在雨中去跳起一个浪漫的舞步啊，是来自 Lo Big I Got A Girl。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

戴佩妮光着我的脚丫子，这里是975微不至趣旅行，正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大蓝鲸，让我们欢迎《栀子年华》啊，白希文、阿胜。下雨天印象很深的事儿，其实是赏荷花、拍荷花，尤其是雨后荷花特美嘛。下雨荷，夏天下过雨的荷花，不由自主的就想到了这个名字，毕竟是童年的记忆哈。你看 Middle 音乐节举办了这么多届，除了其实很每一届都精彩，但是我脑海当中立刻先浮现出的是有几次下雨啊。今年第15届有一天基本上也一直在下，还有一年大家有印象吗？李健来的那一年，那一天其实我们挺担心的啊，因为从早上开始那雨就一直下不小，一天都没停过。可让我们特感动的是，就是到了晚上真的还有那么多朋友穿着一次性雨衣没有人走，因为其实中国人有的时候挺怕麻烦的嘛，觉得下雨麻烦就不愿意在外面待着啊，或者去看。真的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在2023年的时候，这届林俊杰11月份应该是10号左右吧，在奥体体育场举办演唱会，那天冷，特别冷啊，所以当时出了很多神图，大家有印象吗？就林俊杰在啊冷冷的冰雨中弹着钢琴，缩着脖子，就特别狼狈，做好的发型也被雨给打湿了，然后整个人还要非常深情的在那儿弹着钢琴，就特别可怜啊，特别心酸。我身边有个朋友，他其实也就是怎么说呢，

跳了啊，然后呢就做斗争，说好像要下雨，今天预报有雨，就不想去。我说那谁呀、啊、林俊杰，你有票你不去看？就在我的各种鼓励之下，他去了啊。我呢是第二天，比他幸运，第二天没下雨，但是是冷。然后头一天呢是去看王嘉尔，当时我心里还很庆幸，我说哎呀，下雨这一天我在室内，青奥体育馆的室内看王嘉尔。好了，他终于鼓起勇气去看了林俊杰，但是这个人有多怕麻烦，没看几首歌就走了。我事后问他，我说你怎么能走呢？他说真的淋不了一点，那个雨飘下来的时候啊，那我只能说他不热爱音乐。我说你真的以后不要去看了，你就浪费一张票啊，你对不起音乐。真正爱音乐的人，就算是下雹子他也会在那儿看的，不一样。再说了，正儿八经的下雨又怎么样呢？我反而会觉得他能给你的那一次演出经历会去，就相当于再浓墨重彩了一把，对不对？然后那次李健来到我们 Middle 音乐节，我印象就非常的深刻啊，雨没停，大家没走，我们最后在李健的歌声当中啊，结束了那一届的 Middle 音乐节，很幸福。其实伍德斯托克那年也是下雨啊，大雨、暴雨，还有泥泞和音乐。人活几个瞬间，你在雨天留下过怎样特别的记忆呢？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今天给各位带来了赫莲娜的精粹精华油，记得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赫莲娜就可以购买了。女生过了25岁30岁35岁之后呢，你的皮肤状态一定是会往下走的啊，这是没办法。但是在抗老赛道上，以油养肤这个观点是近几年被大家很认可的。而今天大牌美妆福利抢先购就给各位小伙伴带来了宝藏好物，赫莲娜的精粹精华油。赫莲娜这个名字不用再多介绍了，而这一款呢，它拥有高活性的雪绒华精粹，主打的就是从源头抗老，提拉基底细胞，悄悄地帮你把下垂的皮肤、法令纹还有眼角细纹拉平，连续用上一段时间，下颚线都会越来越清晰了。虽然名字叫油，但是它是水感的，这个油质感上了啊，专柜的黑五清仓价399就可以带走了，香港仓的直邮，现在下单再送你一支150毫升的赫莲娜洁面乳，主打的就是温和清洁啊，正品保真，清关手续齐全，找上海关可以查到成品信息。要跟大家说清楚哦，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微慢一点，大概到你的手上可能是要10到15天左右啊，不过没有关系，精粹油有效期是到27年9月，精华洁面乳的有效期是到28年1月，没问题，限量200组，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赫莲娜就可以喽。梅雨季，阴雨连绵，想找个好天气出门不容易啊！但是呢，下着微微的雨，也可以到公园去拍荷花，像记忆西沙这样，是吧？啊，当然了，如果碰上好天气不下雨，没准你就能够收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啊快乐，比方说金湖荷花荡。刚才说拍荷花呢，夏天的暑气还带着这么几分欲说还休的慵懒啊，荷花荡已经是人声鼎沸了。一夜夜轻舟满载着夏天的惬意啊，驶入层层叠叠的翠绿河海，游客们可以沉浸式尽情的感受接天莲叶无穷碧的磅礴生机。钓虾区呢是孩子跟大人们的欢乐战场，一个个身影啊全神贯注，手持钓竿紧盯着水下龙虾啊上钩的瞬间。藏在荷塘深处的荷小仙冰屋，这座被绿意包裹的清凉秘境成了夏天最抢手的避暑 C 位。风过河浪翻涌，鼻尖萦绕着清浅的荷香，百合园仿佛被施了流量魔法一样，处处都洋溢着热闹。此外呢，这里也惊喜升级多重出片的新地标，让寻香而来的游客们可以彻底化身打卡狂人，快门声和欢笑声交织成夏天最动听的交响。雨落在大地上，就是一场最自然的打击乐。小雨行板如格里塞等，大雨结板成歌，歌落成河。

0: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A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1: 中国电信
2: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

0: 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天之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苏慧伦、魏如萱，气温37度的遐想，我们在此刻户外温度只有23度的南京城，听着这首歌啊，不由自主的产生了一些遐想哈。最近是毕业季，昨天发了一条视频，凤凰花开的路口，这会儿1000多转发了，很多朋友都在下头留言说，今年毕业20周年，正在举办啊，策划举办这个

毕业聚会吧，20年的一个聚会。说实话，我觉得毕业聚会是件挺美好的事儿，但有时候也不跟几个最好的朋友可能是，但如果很多很多人，我记得之前有一次，好像是我们全年级办了一个聚会，我问了一圈，几个好朋友都没去，哎呀，后来自己就懒得去了。果然说今年大学毕业20周年正在筹划返校聚会呢。李江，大学毕业20年了，毕业真的就是各自天涯难再见。每次听这首歌都特别感慨啊。Dancer 啊，来自山东的朋友，在那个没有手机和 QQ 的年代，毕业就是曲终人散。宣妈妈啊，这是我们浙江的朋友，说幼儿园大班的孩子这段时间天天在练习这首歌，这是老师给选的吧？我觉得孩子可能未必能听得懂这首歌，而且其实幼儿园毕业应该是要开心快乐的啊。昨天还跟一个朋友聊天，说他们家大侄子啊，这个幼儿园毕业啊，要组织这个毕业典礼，老师呢给选了一首歌，孩子们唱的是路虎的《你就是这样的朋友》，就听起来还相对欢快啊。激情，浙江的朋友说，有些人走着一辈子就不联系了，各自安好吧，花开花谢。陈建明，江西的朋友，95年毕业那会儿，联系还是书信的年代 ，BB 机我们都没有，现在还有好几位同学都没能找得到。当爱已成往事，福建的朋友啊，说现在的毕业季其实跟我们80后啊感觉差很多，现在的通讯发达，随时都能联系得上了，以前我们毕业了真的就是见不着了。还有贵州贵州的朋友 E， 学校的一路顺风，部队的战友，还有真的就是亲如兄弟，战友情一辈子的。送给毕业生一首歌，你觉得是哪一首呢？对，这张视频发在我的视频号啊，视频号搜索关注徐威双人，徐威呢是巍峨的威，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昨夜今晨的世界杯，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有多少朋友熬夜看球了？看梅西是如何创造历史的？当他丢了第一个点球的时候，其实跟朋友在聊，他说：“哎呀，就是本来就立刻要创造历史了。”后来我不经意说了一句：“我说，放心，很快，很快他就会创造历史。”结果没想到，这句话过了没一会儿，他就进球了。你看人家就是好学生，非要靠自己实力把这个球踢进啊。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J 组第二轮比赛中，阿根廷队2-0战胜了奥地利队啊，取得2连胜之后呢，提前小组出线。梅西上下半场各进一球，在自己39岁生日的前两天，梅西不仅以18粒进球打破了世界杯总进球的记录，也成为继法国队方丹和巴西队的亚伊尔金霍之后，第三位在连续6场世界杯比赛中都有进球的球员。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梅西罚失了1粒点球，但这也让他创造了一项另类纪录，除点球大战外，他在世界杯上7次主罚点球，3次罚失，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罚失点球最多的球员。当地时间6月21号，伊朗队在美国洛杉矶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第2场小组赛，以0-0逼平欧洲劲旅比利时队。比赛结束之后呢，他们再次被要求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的驻地啊，蒂华纳。伊朗临行之前在球场的更衣室内呢，留下了一张便条，感谢洛杉矶，并称他们是为荣誉而战，有尊严的离开。他们写道：“从数千年前的波斯到今日的伊朗，伊朗的精神始终鲜活而坚定。”他们还感谢伊朗队的支持者在2场比赛中为球队倾注心血、呐喊与真心，并希望和平、尊重和友谊在所有国家之间长存。由于在美国停留的限制，伊朗队在整个世界杯赛事期间呢是驻扎在墨西哥蒂华纳啊，往返美国参加比赛。同时呢，多名伊朗队的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是被禁止入境的。当地时间6月26号，伊朗队将会参加在美国西雅图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埃及。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小国佛得角打出了黑马气势，先是逼平夺冠热门西班牙，第二轮又和乌拉圭踢成了2-2。要知道，在历史上，西班牙队和乌拉圭队

都曾经获得过世界杯冠军啊。值得一提的是，佛德角队的门将啊，沃西尼亚的母亲安娜，在当地足协和中国商人林杰的共同协助之下，来到现场观赛。而林杰之所以能抢先一步啊，是因为沃西尼亚的表妹就是在他的爱人的店里工作。但是评论区你就能看到有一些啊，所谓站在道德制高点去审讯别人的声音啊，说人家全程拍记录就是刻意作秀啊，专挑门将爆火之后帮忙，摆明就是蹭世界杯热度啊等等这些话。其实看待这件事儿，我觉得我们读了这么多书，也见到了很多，其实大家都应该保留一个理性的判断，但是呢也请多给一些善意和一些包容，总得要先看见这一份实打实的落地的帮助是吧，再去推敲其他的。我们未必人人都有能力去为其他人撑伞，但至少你别去做那个在雨中吹灭别人善意烛火的人吧，是不是？别去做那个键盘侠啊、真的挺没劲儿的。5:42，975无微不至去旅行，正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别忘了登录大蓝鲸，找到我们的直播帖来聊一聊，你在雨天留下过什么样的特别的记忆？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来听这首特别振奋人心的英文老歌啊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是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即将跃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毛不易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迷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在社交平台上敲下心累二字，仿佛按下了一个共鸣开关。打工人的加班咖啡，学生党的熬夜台灯，中老年人买菜时的三步一喘，都在这个词里找到了共同的话题。加班至凌晨突然感到胸闷心悸，当为家庭操劳的中年人才30多岁就要坚持服用降压片，原来这是身体里的心脏在说我

0: 也累了。今天广播电台联合20年老品牌营养屋带来了辅酶 Q10 的全新升级的充能包，而且是最新升级含量的。每一粒胶囊的辅酶 Q10 含量从 40.7 毫克直升至 45.14 毫克，真的是王中王。官网售价238一瓶，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现在加量不加价，仅需198，并且再送您一瓶，两瓶啊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订购或者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经营。现代人的不规律作息、高油高盐进食也都会让心脏内的辅酶 Q10 加速流逝。当这种燃料减少到低于60%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心慌、心闷、疲劳无力。低于40%，可能会心肌梗塞、心肌缺血或冠心病。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立马补充起来。畅销广播的营养屋辅酶 Q10 全新款重磅上新，半价优惠还要再加送，仅需198元就可以带走2瓶。年度养心装396是到手5瓶装。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字旁，今天的金，下江南的江南。
1: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两千。
2: 你，南京夏天的雨呢是瓢泼大雨，是措手不及。娃娃这张大雨呢所在的专辑，其实是把雨中的心情结合感情经历之后所汇聚的啊，这种很真实的一个内心真实的告白。整张专辑呢都是由老李、李宗盛和周世辉以及沈光远、王心莲等台湾地区歌坛很有实力的音乐人一起参与创作的。而这首同名主打歌《大雨》呢，是由这个歌手兼音乐人双重身份的陈冠茜包揽词曲创作。你看那个前奏，其实你听前奏是很有意思的，就是阵阵轰鸣的雷声。我们生活当中的啊，只要一下雨，就特别是夏天下雨的时候啊，日常中可见的那些大自然的声音，其实在大雨中我们已经很难去看清彼此真实的方向，这让原本就没有主张的自己连带这场瓢泼大雨一起坠入了无尽的伤痛之中。你瞬间就明白，有些爱情啊，它是只能去远观啊，不能尽赏的，只有前往的没有爱情的应许之地，才能开始一段崭新的人生旅程吧。6月23号星期二傍晚的6:0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在很多人眼里，下雨是件挺麻烦的事儿，影响出行啊，心情不好，容易 emo。但是在有些人眼里呢，下雨天是可以带着孩子去山里跑步的，平凡的小事儿，更多了一些记忆点。人活几个瞬间，奔赴音乐节，在泥点和鼓点中起舞。你在雨天留下过什么样的记忆呢？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晴天在大蓝鲸留言说啊，送别毕业生，我会想起五月天《步步》的歌词，时光遗忘的背面，独坐残破的台阶啊，改两个字儿，那个毕业没有离别，天空和我的中间只剩下倾盆的思念。你看这歌词儿多像下雨，倾盆，落网的河豚，张韶涵淋雨一直走。夏天的天空总是会有很多突如其来的变化，可能上一秒还晴空万里呢，下一秒呢就开始下起大雨来，这就是梅雨季的南京的天空。雨天也会让我们想起很多歌词，比方说刚才有维他命提到的，再比如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比如小情歌《就算大雨会让整个城市倾倒，我会给你怀抱》，你还会想起哪一句歌词呢？

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林忆莲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3: 中国电信。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

梁一岭，黄凯芹，哪里的天空不下雨？6:24，975无微不至去旅行。旅途当中如果碰到下雨你会怎么样？团子说以前会觉得挺烦的，但是现在觉得要看去哪和跟谁在一起。雨中漫步，雨香也很不错啊。再说跟家人在一块儿多好多悠闲。所以最重要的是你的心境，同意啊。这首歌改变了三个人的命运，演唱者郑怡呢，当年是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录完这首歌本来计划要出国继续深造，结果呢这张唱片的制作人是当时她男朋友啊李宗盛。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是老李还是小李的时期制作的第一张专辑，后来大师级制作人小虫也是通过这首歌一炮而红。不论是从歌曲的传唱度啊，还是他对于台湾音乐人的影响，小雨来的正是时候都是台湾地区音乐史上非常漂亮的一笔。一起来听郑怡，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0: 懂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萌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苏鑫消费品质数码
3: 福利来啦，
2: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4: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2: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5: 你知道吗？心脏不是慢慢变老的，而是有一个明确的功能断崖式下降期，也叫心脏易损期。一旦进入这个阶段，心脏功能会突然下滑，心脏风险也会随之节节攀升。研究发现，男性心血管风险从35岁开始就明显上升。

0: 满满，全身都充满干净。原价238元一瓶，本平台专属价格198元，并且买一瓶再送一瓶。多组订购，更多的优惠请拨打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银。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

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0: 李周旋律。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的金萃精华油，记得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赫莲娜就可以了啊。赫莲娜这牌子不多做介绍，而这一款金萃精华油以油养肤，这些年大家都非常认可。它呢虽然叫油，但是并不油，是水感油质地啊，上脸特别好吸收，不油腻，油皮也能够放心用，每次呢差不多2到3滴就很好了，就是这么一滴能让普通乳液，对，你把它加在乳液里就能变身成抗氧化的好物，效果直接加倍啊！上妆前加到粉底液2滴，底妆更服帖，皮肤由内而外的当然就好了。关键是今天价格好，平时呢像这样的一款正装人民币要1000，但是今天我们赶上了专五的专柜的黑五清仓价，399你就能带走。香港仓直邮，今天下单再送你这一把50毫升的赫莲娜洁面乳，温和清洁啊！大家可以登录江苏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赫莲娜就可以抢购啦。翰林与澄庆，命中注定。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位真正的泰斗级人物，他不仅是民族声乐的里程碑，更是被国家授予了人民艺术家这一至高荣誉的歌者。只要他一开口，那独特的咬字和韵味就能让无数海外游子瞬间泪湿眼眶。他就是歌唱家郭

兰英老师的歌声就像一部流动的中国现代史，他把中国传统戏曲的精华完美地融进了声乐演唱之中。他的歌不是飘在云端里，而是牢牢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他唱尽了老百姓的苦难与翻身，也唱透了中国人对这片山河的无限眷恋。对几代中国人来说，他的声音就是祖国的回音。岁月流转，老一辈人民艺术家的风骨却越发令人敬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总有一些声音像锚一样，稳稳地定住了我们内心的波澜。每当你想家了，或者觉得前路迷茫时，听听这首歌吧。那条大河一直都在，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人民歌者。

0: 再见喽，拜拜。
1: 哎呀，世界无限大。赫莲娜的精粹精华油，想要的朋友大家记得抓紧时间哦，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赫莲娜就可以了。平时买的话要花1000，但是今天呢啊，你赶上了专柜的黑五清仓价，只要399就能带走它，并且今天下单还会再送你一支150毫升的洁面乳，所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赫莲娜就可以喽。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听这首歌，AI 演唱的啊，跟大家预告一下，一直很安静，原唱是阿桑，我们今天来听听梦境里的算法带来的演唱，感觉一下怎么样。祝你晚餐愉快，稍后呢是千千阙歌，那节目之后的更多联络别忘了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喽。

业季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抱着厚厚的考公资料泡在图书馆里，还是为了考研熬穿了无数个通宵？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二十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0: 如果要评选中国艺术界最有趣的灵魂，如果他排第二，恐怕没人敢排第一。他画画画出个天价的猴票，他写书自称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他90岁了还开着红色的法拉利去兜风，他就是那个永远叼着烟斗戴着贝雷帽的画坛怪杰黄永玉。2023年，99岁的黄永玉老爷子完成了他的人间游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绝不是悲伤，而是一连串爽朗的笑声。
1: 我死了以后啊，我已经写好遗嘱了，我的骨灰不要了，哎，我自由的多。我说我上海有一些朋友，但你应该把骨灰留下来。我说你想我吗？看看天，看看云嘛。
0: 这就是黄永玉，他这一辈子活得通透，活得泼辣。

轻时他流浪半个中国，靠木刻版画成名。中年时遭遇波折，他住在漏雨的小屋里，却在墙上画了一扇窗户，画满鲜花，从此来对抗窗外的风雨。到了晚年，他更是活成了一个传说。他在万和堂里养狗养猫，画画写文章。他最讨厌别人尊称他为大师，他说，我就是个手艺人，混口饭吃。黄永玉的画里总有一种生机勃勃的野性，他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画的荷花肆意生长，不拘一格。他曾留下一句名言，世界长大了，我也老了，里面藏着多少对这个世界的深情和不舍。但是他从不倚老卖老，而是像个孩子一样充满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变化的世界。最好的怀念就是像他一样，遇到困难笑一笑，遇到不平跨过去，然后继续热爱生活。愿你也能活出自己的真性情。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他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新月。关于父亲，我们读过太多刻在心底的文字。朱自清在《背影》里写父亲肥胖的身子攀着月台，两脚向上缩的笨拙模样。林海音在《城南旧事》里轻轻说，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而王太利在《父亲》这首歌里写下了我们藏了一辈子没好意思说出口的那句话，我是你的骄傲吗？还在为我而担心吗？你牵挂的孩子呀，长大了。2010年，筷子兄弟成员王太利在拍摄微电影《老男孩》的过程中，父亲突然重病，他只能把老人接到剧组，边赶工边照顾。可最终他还是没能留住父亲。这份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锥心之痛，促使他创作出《父亲》这首歌的词曲。2011年，王太利又拍摄了微电影《父亲》，这首歌作为同名主题歌，一下子唱红了大江南北。没有华丽的编曲，也没有炫技的唱腔，有的只是直白的倾诉。时光，时光，慢些啊，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流。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筷子兄弟的《父亲》，愿全天下所有的父亲都能

0: 多想
1: 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2: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2: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五月天曾在一首歌中用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整首歌从头到尾都在唱一台洗衣机，它一直转一直洗，从来不抱怨，从来不喊累。你从来没注意过它，你觉得它就该在那儿，就该一直转，直到有一天它不转了，你才发现原来家里那么多干干净净的日子都是它转出来的。而这首歌的最后一句才告诉你，这台洗衣机其实就是爸爸。你会发现，这哪里是比喻，这其实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真实写照。年轻的时候，你可能根本看不见父亲，你以为饭是自动熟的，钱是自动来的，日子是自动安稳的。等你长大了，自己成了那台洗衣机，你才终于回头看了一眼。老爸的歌单，一起听五月天。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

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晚间21点到22点的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古典音乐小品、轻音乐，还有非常浪漫的爵士音乐。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美国的歌手 Lottie Strider 所演唱的《多么精彩的世界》啊！

0: 这是来自于美国的黑人爵士女歌手 Lottie Strider 所演唱的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多么美好的世界。这首歌曲呢，是1967年由 Louis Armstrong 所演唱的一首经典的爵士歌曲，由 Bobby Taylor 和 George Davey 所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
2: 今夜这一刻，清波浮沉，悉心擦亮，
0: 部队街道搞一些联欢啊，既能够独奏又能够伴奏的一件乐器，那就是手风琴。手风琴呢，是通过推拉风箱来驱动里面的金属簧片来发声的，它既可以独奏又可以伴奏，也可以说一架手风琴就是一支小乐队。那么这件乐器呢，声音非常的洪亮，音色呢也非常的丰富，所以说呢，它可以替代一个小乐队。我在很小的时候，我上小学的时候，我是拉小提琴的，学拉小提琴。我但凡要去参加一个什么比赛，我要去参加学校的一个文艺的演出，那个时候不可能有钢琴吧，对吧？老师也不可能搬一架钢琴跟在你后面为你伴奏，不可能。就是有一位音乐老师背着一架手风琴就为我伴奏，但非常可惜，这位老师已经去世了。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到呢，就是在我们中国非常流行的叫键盘式手风琴来演奏的这首《爱的颂歌》。另外呢，他们所手风琴轻乐队所演奏的法国经典相送《玫瑰人生》。

0: 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月半小夜曲，音符里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2: 当巴赫的严谨，肖邦的诗意划过耳畔，你便是在仰望人类灵魂里最闪耀的星图。最美的乐章不在音符之中，而在休止之处。当交响乐退潮，留给夜的是可供安放一切的寂静。乐伴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这是拉美天后 Gloria Estefan 现场所演唱的 Mitella。 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在今天晚上呢，我要和大家来听到的就是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一件乐器，手风琴。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听到的是在我们中国非常流行的叫键盘式手风琴，就是你去看呢，它的右手竖着的，这个弹的就像钢琴一样的叫键盘手风琴，它主要是主旋律。那么左手呢是和声，是 bass， 就是按住式的啊，这种和声的按键。接下来我要和大家来听到呢，就是风靡于欧美的叫 bandoneon 手风琴。bandoneon 手风琴呢又叫做六角手风琴，被称作叫魔鬼乐器， tango 音乐的灵魂。

德国式的六角手风琴。后来呢，经过了水手啊和移民，传到了南美的阿根廷。当时呢，因为钢琴的价格很昂贵，它逐渐的取代钢琴，成为 Tango 乐队的核心乐器，直接呢就推动了 Tango 风格从轻快转向深沉忧郁的这样一件乐器。这件乐器呢，在阿根廷呢被 Tango 音乐大师阿斯托皮亚佐拉直接把它融入到了古典和爵士音乐的元素当中。而阿斯托皮亚佐拉不光是一位 Tango 音乐的鼻祖，他同时呢也是一位班德纽手风琴的演奏大师。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到的是阿斯托皮亚佐拉创作并且用班德纽手风琴来演奏的自由 Tango。

Se dan a Corale. Mira, una solución, Chirito, pasa la bicicleta.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一位艺术家，那么对于杨静老师来说，最贴切的莫过于他名字里的那个静字。在那些发黄的带有划痕的老照片里，我们能看到一位留着麻花辫、笑容羞涩的姑娘，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晨曦中走来。她见证了新中国电影的起步，也用自己近一个世纪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温婉如玉。她就是电影艺术家杨静。
2: 桂英姐，
3: 队长，
2: 桂英，
3: 队长，
2: 桂英，
3: 我一定用我的实际行动来回答大家。杨德之，你的话对，你走了以后，我一定努力工作，支援前线，希望你多打胜仗，多立功。
4: 对，桂英，咱们就这么干吧，不打垮老蒋，我就不回来见你。
1: 这段声音记录了杨静老师艺术生涯的高光时刻。1950年，他在电影《为国保家》中饰演女主角，不仅让他登上了大众电影的封面，更让他遇到了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伴侣于洋。他们在戏里演恋人，在戏外结为连理，从此开启了一段被后辈奉为传奇的白金之恋。然而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杨静老师做出了一个让当时许多人意外的选择。1962年，他毅然转身走向幕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家庭和照顾孩子中。在那个明星光环出现的年代，他却选择在安静的幕后默默耕耘。这种退让不是软弱，而是一位母亲、一位妻子对家庭最深沉的托付。从1953年结婚到步入晚年的白金之约，他们相守了整整70年。在2025年的那个冬日凌晨，杨静老师安静地离开了。他的离去像是一本厚重的影像日记，合上了最后一页，却留下了关于选择、关于坚守、关于爱最真实的注脚。岁月会流逝，老照片会泛黄，但杨静老师眼睛里那种温和的从容的表情，却永远定格在了电影史的记忆里。百岁芳华，致敬跨越时光的优雅。

听风赶海的孩子，他们的笑容像山间的白茶一样清澈。这里有一群渴望拥抱世界的孩子，他们的成长需要您用爱来点亮。今年暑期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再出发，邀您和孩子一同走进福鼎嘉阳畲族乡，开启一场温暖又有趣的公益之旅。7月2日，我们一同跟随江苏音乐广播爱心 DJ 走进嘉阳民族学校，与结对资助的畲乡孩子手拉手同上一堂课，同吃一顿饭，同唱一首歌，为他们加油鼓劲，送去爱心。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跟随音乐种子项目的助学脚步，让每一个暑假多一份陪伴，多一份善意。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暑期探访之旅，福建福鼎嘉阳畲族乡，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名额有限。了解更多爱心探访详情，请致电咨询 025-8657-0096 8657-0097。

爱心筑梦，同行十五载，一起来探访吧。好，节目最后音乐声中结束今晚的乐霸小夜曲节目。平时想听到我的节目呢，可以下载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搜索乐霸小夜曲，就可以在线回听我的节目。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苏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0: 接下来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时光里

然而天降的光环并未赢回家族的喝彩，父亲的根基植于实体工业，认为唱歌是不务正业，总盼着长子帮衬好印刷厂。爆红之后，林志炫的生活像极了蜡烛两头燃烧，一面作为巨星跑遍通告，另一方面则只能坚守着厂房里繁琐的流水线。听见黄丝带

0: 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我们总说李宗盛最懂情和爱，可他年近60才敢写下那首给父亲的歌，新写的旧歌。李宗盛说，这是一封迟到了大半生的信，收信人是他父亲，一个开瓦斯行的沉默男人，一辈子没夸过他一句。年轻的时候他不懂，等自己也当了父亲，等自己也活到了父亲当年的年纪，他才慢慢想明白一件事儿：有些父亲啊，不是不爱，他们只是不会。他们那代人把爱藏在每一顿安稳的饭。

藏在从来没让你交不起的学费里，藏在那些你从没听过的沉默里。所以这首歌听起来不像在唱，更像一个中年男人坐在那儿自言自语，把欠了半辈子的话一句一句说给自己听。老爸的歌单，一起听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0: 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

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

0: 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我们总在谈论冻龄，谈论如何留住青春，但有一位老人，他用整整100年的时间告诉我们，真正的美不是对抗时间，而是拥抱时间，他就是秦怡。当我们翻开2022年的日历，依然能看到他百岁寿辰时那张优雅的照片，银发如雪，面容舒展，那是被岁月吻过的痕迹。
1: 我想一个人一辈子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要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那么不要着急，一个人一着急就是血压高了，又是什么了就来了。我一要高起来了，我就想不要那样想，平复一点啊，可能对待事情更好一些。
0: 听到这段话，你是否很难相信这平静的声音背后藏着多少惊涛骇浪？在荧幕上，她是铁道游击队里的方玲嫂，是女篮五号里隐忍坚韧的林杰，但是在生活中，她拿到的剧本远比电影要难演得多。早年战乱，中年丧夫，晚年又要面对唯一的儿子患上精神疾病，整整43年，这位荧幕女神在家里就是一位最普通的母亲。为了照顾儿子，他学会了打针，身上留下了无数个被儿子发病时抓伤的印记。有人问他觉得苦吗？他总是笑着整理好衣衫说，既然生活给了我这些，我就把它扛起来。秦怡的芳华更在于他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头。在他93岁那年，他还自编自演了一部电影叫《青海湖畔》，为了追求真实，他不顾所有人反对，坚持登上了海拔4300米的高原。在那样的年纪，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年轻人都吃不消，他却像个战士一样坚持了下来。他说，我活着一天就要工作一天，工作让我觉得自己还有用。如今当我们再次重温

那些经典的老电影，屏幕上的情谊依然目光如炬。它并没有离开，它只是化作了一种精神符号。每当你觉得生活扛不住的时候，不妨想想情谊老师，接纳它，然后优雅地跨越它，这才是真正的百岁芳华。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1994年，老狼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这张唱片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也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于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合集》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又温暖的嗓音唤醒了无数人对于同桌的怀念。那些传纸条的时光，那些被老师点名同时站起来的慌乱，那些毕业照上怎么也排不好的队形。所以不管过去多少年，听到这首歌还是会鼻酸，因为它不只是歌，也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
1: 孤独的心
0: 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弯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他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0: 下来为您播出
1: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 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2: 悄悄滋养。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我们和父亲好像天生就擅长口是心非，明明心里牵挂却偏偏沉默不语，明明深深爱着却学不会好好表达。歌手万芳的父亲当年从大陆漂洋过海来到宝岛台湾，直到自己的生母去世前都没有再见过对方一面。在奶奶的葬礼上，万芳亲眼目睹了父亲的脆弱和无助，于是在歌曲《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里，他用父亲的视角表达着对奶奶的深沉眷恋。他在歌词中写道，在懂事与不懂事之间，我选择离开了你，我很想说，并且很想要现在告诉你，我爱你。这首歌最戳人的是那个词儿，原来。原来我们以为的那些疏远、嫌弃、不耐烦，底下都埋着爱，只是这个原来我们常常要用很多年才能看懂。老爸的歌单，一起听万芳，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

0: 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中国的古诗词是印在纸上的画，也是藏在岁月里的歌。如何让这些沉睡了千年的文字重新在现代人的耳畔鲜活起来？男高音歌唱家姜家羌用一生的时间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他被音乐界公认为中国古诗词演唱第一人。

绝不是简单的按谱填词，他懂诗爱诗，把中国传统戏曲的行腔咬字完美地融合到了美声唱法之中，那一字一句抑扬顿挫皆是风骨。为了唱好水调歌头，他能反复琢磨苏轼当时的心境。为了唱出关雎的古意，他遍寻古籍资料，这不仅是在唱歌，更是在做一门严谨的学问。在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这样古雅的声音来安放我们略显浮躁的灵魂。姜家羌老师就像一位声音的摆渡人，将古典之美稳稳地送到了你我心间。百岁芳华，愿你在千年的韵味中寻得片刻宁静。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粮食是哪里来的？
3: 妈妈做的，
4: 炒的，
5: 地外卖的，
6: 我爸爸做的，
7: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8: 是从树上摘下来，
9: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2: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10: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1: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2: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3: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下了呢。
14: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2: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3: 不挑食，
14: 每一份饭都吃完，
15: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6: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3: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2: 拒绝浪费，从
17: 爷爷、
18: 同学、
19: 大姨、
20: 奶奶、
21: 小姨、
22: 爸爸。
2: 拒绝浪费，从

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永远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
1: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星月。陈奕迅有首粤语歌叫《单车》，旋律深沉，故事感很强，向娓娓道来，流露着对父爱的无限渴望与怀念。这首歌的副歌唱道：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难离难舍，像抱紧些。这是作词人黄伟文的真情流露。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父亲总是很严肃，少有亲昵，从未称赞过他。只有一次在他读中学时，父亲骑着单车带他去海边玩耍，让他感受到了父爱。于是他写下《单车》这首歌，表达他对父爱的渴望，对拥抱的怀念。虽然歌词中并没有反复提及父亲和感谢，但陈奕迅的嗓音却将这份对父亲难以言说的眷恋与不舍演绎得淋漓尽致，像是轻声抱怨，又像是倾诉，到最后都变成了一抹深情。有很多人听了会共鸣，是的，我从未被父亲表扬过，是的，我没有来得及和父亲真正拥抱过。小时候很怕他，现在很怕认真看他。还有人说，中国式父爱是一辆永远向前的单车，不敢抱太紧，怕显得矫情，不敢回头看，怕泄露温柔。我们就这样一个拼命

0: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4: 你们瞧他多笨。
3: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5: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3: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6: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7: 离就离。
2: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8: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3: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5: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3: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9: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10: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2: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中式父爱大概都藏在单车的后座上，没有拥抱，没有甜言，只有一路稳稳的承载和吹过耳畔的风。陈奕迅的单车唱的就是这样的故事。填词人黄伟文说过一个秘密，这首歌啊，其实是一封投诉信，投诉他父亲这辈子只骑单车带过他一次，就那一次，就是那几分钟，他抱着父亲的腰，脸贴着他的后背，那个温度他记了整整一生。你看，很多人对父爱的记忆往往就是这样，不是长篇大论，不是隆重仪式，可能是一个背影，一次难得的靠近，一句从没说出口的关心。老一辈的父亲呢，他们不会拥抱，不会说想念，连爱你都只能借着挡风的名义，硬硬的，笨笨的，但那份温度是真的。老爸的歌单，一起听陈奕迅《单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时光有声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声音一定是明亮又充满希望的。在那个大家都渴望着美好生活的年代，有一个人的歌声就像清晨的阳光一样，照进了千家万户的窗子。他就是唱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走遍大江南北的女高音歌唱家余淑珍。
2: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1: 听到这样温润质朴的嗓音，你是不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余淑珍老师的歌声里没有高高在上的炫技，只有一种让人忍不住想跟着哼唱的亲切。很多人说听他唱歌就像是在听邻家的大姐讲故事。月光下的凤尾竹，泉水叮咚响，他把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唱得婉转动人。其实这也是余淑珍老师自己的人生态度。不管是在绚烂的舞台上，还是在平凡的生活中，他都始终保持着那份泉水般清澈纯粹的心境。

在岁月长河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能沉淀为生命的底色。于淑珍老师依然是我们记忆当中那个面带微笑的歌者。生活难免有阴影，但只要心里那只充满阳光的歌还在，日子就能过得热气腾腾。百岁芳华，愿你在心里也有一道温暖的光。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就是我们送给自己和未来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由钱雷作词，唐田作曲。周深用他温柔治愈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温暖和生命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所有的遗憾会在未来开出最美的花。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花开忘忧，一生平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6: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新月，这是一首每次听都会让人心里一软的歌，来自美国传奇节奏蓝调歌手路德·范德鲁斯的 Dance with my father， 与父亲共舞。这位一生斩获八座格莱美奖、四次拿下最佳节奏蓝调男歌手的灵魂歌者，唱过无数缠绵悱恻的情歌，但最能击中人心的还是这首写给父亲的歌。在他八岁那年，父亲就永远离开了他，那些童年里模糊又温暖的碎片成为他一生创作中最珍贵的源泉。2004年的格莱美颁奖典礼上，这首歌斩获年度最佳单曲、最佳男声 R&B 演唱两项大奖，同名专辑也获得了最佳 R&B 专辑奖。路德·范德鲁斯用他那华丽又厚实的嗓音唱出对父亲的思念，全场为之动容。这首歌是他的内在小孩凭着记忆一点一点拼凑出的温柔日常。他唱，想当年我还小，生活还没把天真冲刷掉，父亲会把我举得高高的，抱着我和妈妈一起跳舞，转啊转啊，直到把我哄睡着。我多想还能再跟他散一次步，再跟他跳一支舞，我要唱一首永远不会结束的歌。后来 Celine Dion 也在父亲节翻唱过这首歌，同样感动了很多人。那么听完这首与父亲共舞，就给爸爸打个电话，或者回家给他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班长，
2: 田俊英同志，
1: 救救那个艳阳天啊！
3: 这声清脆的副班长，是否瞬间带你回到了那个纯真年代？这里是百岁芳华，我是吴俊鹏。2026年1月15号，荧幕上那个笑得最甜的二妹子，大家敬爱的陶玉玲老师，在北京走完了她92岁的人生旅程。今天我们翻开这本跨越90载的时光相册，重温她的百岁芳华。如果在这100年的中国光影里寻找一双最清澈的眼睛，那一定属于陶玉玲。1957年，电影《刘宝的故事》上映，陶玉玲饰演的二妹子没有浓妆，只梳着两条黑辫子，倚着柳树那一低头的温柔，让九九艳阳天从此有了具体的模样。她那标志性的甜美笑容，被誉为中国荧幕上最美的微笑，温暖了整整几代人。后来她是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那个柔中带刚的春妮，从二妹子到春妮，她用温婉诠释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力量，不张扬却自有千钧之力。陶玉玲，
4: 所以我说我为什么能演好春妮，为什么能演好二妹子，就是因为深入了到这些群众当中去，他们对军队的感情，他们对党的感情教育了我，我要把它再现出来。总书记叫我们要深入基层，深入生活，对吧？你一个艺术工作者，你不去深入生活，不去接触基层，你怎么能体会到人家对党的感情？
3: 人们常羡慕他的笑容，却鲜少知道这笑容背后的重量。这位笑意盈盈的老人，其实是一位与病魔抗争了33年的抗癌斗士。他曾3次患癌，经历过无数次痛苦的治疗，但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他总是红光满面，精神矍铄。他曾说，我不能愁眉苦脸，我要把快乐带给观众，直到我演不动的那一天。他做到了。年过九旬，我们依然能在公益活动中看到这位90后忙碌的身影。他用一生证明了，真正的芳华不是容颜不老，而是面对磨难时依然能笑对人生的那份优雅。92载岁月，他把最甜的笑留在了荧幕上，把最坚韧的魂留在了人间。陶玉玲老师，感谢您来过，愿天堂里永远是九九艳阳天。感谢收听本期百岁芳华，让我们共同在声音里致敬不朽传。

0: 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5: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一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2: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3: 我很认同一句话，高考考得好，先稳住自己，再接住孩子。你今天为孩子托底的这份暖意，就是他日后直面人生风雨的底气。考得好，他敢飞得更高，考得不好，他也敢从头再来。
1: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3: 所以我们有机会还是试试看，戒掉自己的消极口头禅，什么那些烦死了，我怎么那么倒霉啊之类的，就真的过得不怎么样啊。多说运气好，好开心，好事自然来。来，6月24号小周末早上好，早上的7:02就在 FM 阳光倾城97.5。天气一下子放晴了，户外体感舒适，不闷不潮，小风柔柔软软的，非常非常的舒服哦。今天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好运气吧。这是邓煌和你在阳光倾城，

0: 学，每天给自己一个开心的理由，哪怕是阳光很暖，电量很满，加油！阳光清晨，蛋黄主持。
1: 6月24号星期三，小周末，早上好。终于高考的考完了，已经都放分数了，然后中考的也考完了，在等分数了。然后呢，这个中小学也都已经开始进入到的是期末考试的阶段了，可能有的小同学都已经考完了。那天还在说呢，祝福你考试成功啊，然后人家这个小朋友就说都考完了。你算算啊，还有一个星期左右啊，就要是7月1号放暑假了嘛，所以进入梅雨季这段，我们可能也就是觉得时间过得稍稍的有那么一点慢啊。但是呢，随即而来就是梅雨迎来了暂歇期，到7月中旬我们就能够正式出梅了。很多的好朋友最近的日子都在关注啥时候才能够出梅啊，这是我们很多好朋友这个一年年一代代啊，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特别特别关心的。出梅时间呢，预计在7月中旬的前几天，跟往年差不了多少，在7月13号左右啊。来自省气象台的预计，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梅雨期间的雨水集中，暴雨、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会比较多，有些地方累计雨量很大，局地还会出现极端暴雨，也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多加小心。今天南京是阴有阵雨，南部地区雨量小雨到中雨，东北风4级左右，白天最高温26度。明天是多云到阴天，东北风3到4级，19到29度。后天是多云到阴天，偏北风3到4级，20到31度啊。特别小心的是，一不下雨，然后温度就要开始节节高。25到26号全省多云天气，26号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温都直接到达28到31度，所以还是要特别提醒啊，最近空气湿度还是有点高的，所以大家趁着雨水间歇期做好通风除湿，同时呢也要注意防范后期可能出现的超强对流天气。最近的日子常备雨具，而且还要做好防霉除湿工作。急性胃肠炎食物中毒进入高发期，凉拌菜夏天放个2到4个小时就得要小心注意了。江苏省公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计划，1620所高等学校在江苏安排了招生计划387657人，其中本科计划268542人，专科计划119100人。

115人。东南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宣布扩招。微信迎来史上最大更新，微信原生 AI 助手小微开启了小范围内测。高空抛物没砸到人也可能要判刑，江苏一名男子图省事从21楼扔玻璃茶几获刑。世界杯赛场出现了8英里闪电规则，足球场是雷电高危地带。法国高温导致845所学校完全关闭，欧洲国家空调普及率整体较低，因此高温天气更加难熬。有研究发现晚饭后吃樱桃有助于改善睡眠哦。还要特别提醒到的是，随着气温的上升，小龙虾、生腌、凉拌菜这些夏季美食成为餐桌上的主角。与此同时呢，急性胃肠炎、食物中毒等情况也开始进入高发期。我们常说病从口入，很多情况下指的其实是食源性疾病，这是由于摄入了含有致病因素的食物或饮用水所引起的。专家介绍说，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等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食物更加容易腐败变质，这也是夏季食源性疾病高发的重要原因了。也要特别说到的是关于江苏招生考试的2026招生的计划，从今天开始，这份招生计划专刊将陆续送达考生手中。2026年全省共有52.1万人报名参加高考。江苏招生考试2026招生计划专刊公布的计划是全国高校今年在江苏的招收统考考生的计划。主要部分共有1620所高等学校在江苏省安排招生计划387657人，其中本科计划268542人，这其中包括了高校专项计划，不包括强基计划、综合评价招生、高水平运动员、保送生等类别的本科招生计划。专科计划招收119115人。另外，前期已经下达了高职院校提前招生专科计划127414人。那另外还有一条消息也是告诉给我们更多好朋友啊，就是东南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各大大学都在宣布要扩招。东南大学的扩招人数达到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又增加了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邮是2026年的本科招生规模增量180人，华南理工大学的招生额度比去年增加了150人，还有包括同济、南开、山东、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都是通通的要有一个新增的招生名额。所以呢，这两天分数放下来了，也要特别提醒我们更多的家长朋友和孩子们都可以开始认认真真的给自己要去填志愿了。嗯。所以啊，我们经常说啊，这个必称必称啊，这个只有嘴巴里面说好话，然后咱们才有可能啊，就是让自己的运势更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强烈的建议啊，我们更多的这个家人都能够好好的去戒一戒自己的消极口头禅，什么烦死了、累死了、讨厌死了、倒霉死了，这样的一些话真不作兴讲啊，越说运气越差。多说一些马上什么都会越来越好的啊，运气好好开心啊，好事自然来啊。也热烈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啊，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是我们的大蓝鲸的直播间，就是阳光清晨。

看到了天使降临在我们的大蓝鲸发来这样的一份留言，他说想要送一份祝福给南京书人实验学校 4C 校车上的43位萌娃，和你们朝夕相处的日子转瞬即逝，马上就要和你们分别了，看着一张张稚嫩的小脸，心里满满的不舍，很幸运参与你们的一段童年，见证你们调皮欢笑慢慢长大，愿你们带着善良和勇敢奔赴更加辽阔的远方，平安喜乐万事无忧 4C 小也要送上祝福给我们此刻正在 4C 校车上的宝贝们啊，祝福你们接下来下一步就是更加扬起风帆，可以寻找到自己更好的未来。来这阳光清晨和你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啊。

0: 季高温高湿气压低，对心血管系统负荷极大，易引发胸闷、心慌，甚至诱发心梗等问题。辅酶 Q10 作为心脏的能量发动机和抗氧化卫士，是梅雨季护心的重要营养素。营养屋品牌辅酶 Q10 作为热销榜单的蝉联产品，再次提醒大家记得每天吃起来，重视心脏健康，您才能守护住心脏健康。原价238元一瓶，本平台活动价198，并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您直接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行下单，两瓶可以吃4个月，一天1块多的心脏保养，超值。高温高湿会导致大量隐性出汗，水分流失使血液浓缩粘稠，易形成血栓，增加心梗风险，请务必引起重视。如果您体重过重或者本身就有此方面的问题，闷热更容易导致体表血管扩张，心脏需要加快泵血以散热，耗氧量增加，易引发心肌缺血，心脏问题千万别忽视。辅酶 Q10 参与心肌细胞能量，为心脏提供动力，缓解梅雨季因心脏负荷导致的心肌疲劳，大家记得每天服用。营养屋广播热销多年的知名品牌，原价238元一瓶，本平台活动价198，并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可以吃4个月。现在马上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行下单，口经营。
1: 叮，阳光5个1，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2: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1: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2: 3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1: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2: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1: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2: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3: 来这阳光清晨，人到中年常常在感慨说，哎，我这路咋是越走越窄了。其实每个人啊，这好运都是藏在我们的神情里，就是落在你的脸上啊。不是老话说得好吗，叫做相。

由心生，境随心转，对吧？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所谓的这个运势越来越好，其实就是要破相。什么是叫做破相呢？就是破掉旧的神态，换来新的状态。所以有的时候啊，一句抱怨的话放在嘴巴上，好像听起来是在咕囔几句不满，对吧？吐吐槽嘛。可时间长了，这个爱吐槽的这张嘴啊，他就会把你的表情纹全部都刻在你的脸上。比方说眉头长锁，眼神浑浊，整个人就像被阴云所笼罩。人一旦习惯向外指责，内心的力量就会慢慢流失，而运气往往不愿意靠近满腹怨气的人。不是说吗，境随心转，所以你的嘴正在影响你的人生。当你停止向外界倾倒苦水，开始用实际行动去应对生活，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了。所以啊，我们经常说好运就是从你停止抱怨着手行动的那个瞬间开始悄悄萌芽。还有破什么相呢？破计较相啊！我们刚刚前面说的是抱怨，现在我们说计较。《水浒传》里面说啊，量大福亦大，积深祸亦深啊。计较性越重，心的容量就小，能承载的福报就越有限。你在意什么，你就会被什么所困，你能放下什么，就会在什么地方得到自由。当你停止计较，你的心量扩大，更多可能性才能够慢慢流入到你的生命里。所以人生很多的烦恼都是因为计较啊，把目光放长远些，有些亏吃了是福，有些便宜占了可是债啊。凡事总是斤斤计较的，争到的就是道理，输掉的往往是胸怀，把心量放大一点。第三个相破的是嗔怒相。好，愤怒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而这个嗔怒呢，是你心里面最炽烈的一把火，最先灼伤的永远是你自己。人在怒气冲冲之下，理智退位，言行失控，往往会做出让自己追悔莫及的事，也破坏了周遭的关系和气场。而真正的强大呢，是内心的平和与稳定。当你能够平和面对，便拥有了处变不惊的定力。这种定力本身就是吸引祥和与机遇的强大磁场了。所谓不嗔不怒，得日进矣啊，就是不生嗔恨愤怒之心，品德才能够不断的提升。所以我们要是能够管住啊，就是把爆发的怒火把它转化成一个深呼吸和一个片刻的停顿，福气便会慢慢的在这样的一份安静当中慢慢的凝聚。所以我们经常说，只有管好情绪的人才能够管好你的人生。所以今天要破几个相，破抱怨相，拿回我们人生的主动权，破计较相，拓宽我们生命的格局，破掉嗔怒相，修炼心中的定力。当你能够主动去破掉这些消耗能量的心相，便是能够告别过去，重新创造属于你自己最好的生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要把自己养养好，重新养自己一回，呵呵，不就是因为读了这些好文，然后听了这些善意的道理，我们一下子顿悟，让自己越来越好。你是

0: 8166在我们的大蓝鲸上说，每天生活都需要有正能量，每天开心快乐，给自己打气，说一声我很好，敞开心扉，我可以随时都有好事发生，一切顺利哈。
1: 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所以当我跌
0: 江心也是说，昨天我们家老公也是说，烦死了烦死了，我就怼他了最烦他说不好听的话啊。所以我们前一阵儿不是还做节目说嘛，就是要小心避称避称，对吧？我们要今天又学会了要破相，破什么呢？破抱怨相啊。所以这个语言啊是有能量，而且是有灵性的啊。所以我们经常说啊，慎言就是修心啊，戒掉你的负面口头禅，多说正向的话，就能够让期许照进现实啊。你的语言就是你的能量啊。所以啊，2026年已经是过半啊，我们还是要说啊，这个所谓叫做避称，就是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好运，对吧？从现在开始你戒一戒试试看啊，把很多的消极口头禅把它换一换，什么我不行，你可以说我可以，把太糟糕把它换成会好的，把没希望把它说有盼头。嗯，你说的每一句话，有的时候我们不说避称吧，就说南京人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嘴断哎呀，经常听到老南京喜欢讲，哎呀，人嘴嘟啊嘟啊，就你不知道这个嘟嘟嘟嘟是啥意思啊，它其实就是灵验，就是准的意思啊。所以啊，我们从现在开始试试看啊，戒掉那些这个不吉利的，那些没能量负能量的话，那些让我们的语言可以更加有能量。嗯，也欢迎你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也都可以一起来去说一说。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这两天很多的好朋友都是明明白白的感受到了，就是梅雨季的威力，过个两天那盒子里面就开始慢慢的有水了，哇乖，那是真的是吸湿效果超级好。那还有呢，要把自己之前很多一些吸湿神器啊，就是除湿神器全部都把它用起来。之前呢，我们有一个反馈很好的一个金丝艾绒草本热敷电热龙骨包的，还记得吗？就像个毯子一样往上一披，很多好朋友这个天又怕这个空调吹着寒，你就直接就把我们前不久给到大家的那个金丝艾绒草本热敷电热龙骨包把它披身上啊。那它呢就是插电的，电热一吹啊，那个药劲儿啊，里面有3年陈的艾啊，这个艾草，而且还配了红花和大马士革玫瑰，乖乖，那个药劲儿热劲儿啊就往身体里面走，特别舒服。那设计呢是照着我们中医督脉的路线啊，覆盖了我们的大椎、命门这些关键穴位，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夏天都一定要好好保护好后背哦，后背不能够被这个空调直吹啊，而且不能够受凉哦，这是我们很多的好朋友都懂的。每天不要多敷个10来分钟，温补阳气啊，整个人里里外外舒服了不少。很多好朋友呢自己买一条，然后也给家里面的老爸老妈啊也买上一条啊，然后呢这个在哪怕空调房或者是吹吹电风扇什么的，然后你都一边坐着这个艾灸龙骨包，哎呀超级舒服啊，就是去一次艾灸馆的价格就直接把它给带回家，239哦，就是像一条毯子一样，就直接把它披在身上，腰上也可以这么一扣啊，然后呢脖颈上一扣，哎，然后呢整个人乖乖暖的不行，舒服的不得了啊。然后前两天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茯苓的祛湿膏啊，很多好朋友乖都是这个反响热烈，很多老朋友都说你看看到这个省中医院去挂一个孙大夫的号都要150啊。那他这张方子呢也是给到我们很多的好朋友，就是一份特别好的除湿效果，十味药食同源的食材，温和不伤正，一盒7条，日常零售价98，给到我们好朋友的福利价呢是4盒子199。

那这两天呢，我们又赶快跟这个医院做了一个申请啊，就是8盒378，大家可以感受一下，8盒378，16盒736，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价格，真的是舒服的不要不要的啊！所以我们很多的好朋友之前呢，可能买了个4小盒，就觉得哎呀，就整个不够用，对吧？就整个不够用。那这两天呢，帮大家赶快要补货啊！14岁以下呢，每天一条，就是连这个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可以吃了。14岁以下的小孩呢，每天一条；14岁以上的每天早晚各一条，就是非常非常的适合这个大组合，全家人都一起吃啊，不怕湿气，顺顺利利的度过这个讨厌的梅雨季，讨厌的梅雨季。那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然后呢，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啊。话说每年每年都是要有这个梅雨季，所以呢，我们就要做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对吧？你不用去跟他去抵抗，你只要顺着来就可以了，嗯。就像遇到一个脾气不好的，哎，对吧？你跟他怼，跟他吵，有什么意思呢？你不理他。所以我们就默默的啊，就是自己把这个这个除湿茯苓山药膏，这个除湿膏把它喝起来，然后呢再把我们的金丝艾绒草本热敷电热龙骨包披起来，你说还有什么湿啊寒的都不要烦了啊。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就好了，嗯。

所以当你越长越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的这个嘴巴哦，真的它是有能量的，就是嘴巴里面说的话，什么生气的时候随口冒出来的气话，对吧？然后人不开心的时候随手吐出来的抱怨吐槽，自卑的时候随便讲的否定，委屈的时候随口撂下来的狠话，在我们眼睛里面都是无心之言，真的不是你的错，但是你嘴巴里面说的每一句话，你看上去好像是随口一说，实际上都在悄悄影响我们的心态，你的心情，你的人际关系，甚至慢慢在改写你的生活状态。我们这一生很多糟糕的情绪，内耗的日子啊，走不通的困境，根本就不是什么所谓的命运不公，而是被自己的一句话，或者是被家人一句带有暗示性的语言就给拖垮了。哎呀，我直到现在还能够记得，就是小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家人就是否定否定否定，不断的否定自己啊，否定我，什么这小孩笨咯，这小孩傻咯，这小孩呆咯，哎呀这小孩真是一个呆子，哎，经常就是这样，然后要么笨得像猪啊！你想想看，一个小孩就成天在家里面都是被大人这么去否定否定，你说他这前途还行吗？结果这个说笨得像猪，然后又呆又傻啊，然后怎么怎么的，哎，我觉得最终是由自己给自己重养了一遍。我就鼓励自己，我觉得自己可以的。就像那天我跟哥哥的孩子就侄子在说，他就之前他就经常否定自己，因为现在小孩嘛都是一个小孩，对吧？家里面一个小孩，然后平时呢这爸爸妈妈又忙，也没啥时间跟他去交流，然后呢小孩就养成了就是独一个啊，就是自个儿在家，有的时候呢可能也要去弄弄手机或者打打电脑什么的，他就变得超级不讲话，对吧？他甚至都认为他自己就是不善言谈的。后来呢，结果不是把他在暑假的时候带去学了这个一个假期的那个瑜伽普拉提吗？然后结果呢你知道吗，他说千万不要让我讲话，千万不要让我讲话，他不停不停的就是跟我不断的去讲这句话。我说你现在啥都不要去想，对吧？等去上了课慢慢的去体会，然后你才能够真正知道你到底你是哪根葱。我说给自己一点信心嘛，就是你自己现在就是一张白纸，你就到那儿就是去吸收能力。

量，就是一块小海绵，对吧？然后结果很有意思啊，还在读书呢。哦，前年吧，前年的时候就跑去学习，然后第一天到学校，果然是默默的，一声不吭。然后周围全是女孩，都是女学员。然后呢，就他差不多就他一个男生，可能还有一个男生啊，男生不多，然后全是女生。然后他就更加的紧张和羞怯了。然后结果呢，这个学校里面他会有这样的一堂课要安排，比如说要自我介绍，对吧？每个人到了这个班级里面，你都要去做一个自我介绍。然后你自我介绍，你总要张嘴讲两句吧？哎，讲的还行。后来呢，人家那个课程里面还有什么呢？要去背诵口令。你要去做一个教练的话，你需要把很多的口令啊，是要把它背下来的。你背口令，然后才能够一点一点的去教别人，对吧？你现在要怎么呼吸啊？你在怎么样的时候你要呼，你要怎么样的时候你要吸气，对吧？然后又要怎么你这个要收臀啊等等，你要把很多的一些动作要领都要把它背下来。好，天天在那呱呱呱呱呱背了，还要能够一边做动作一边要能够讲得出来。哇，这些真的我觉得比任何的什么口才班还要来得更加的有效果。还有一堂课我觉得很好玩，我下次把这个瑜伽学校的林校长再请来啊，跟我们更多好朋友讲一讲怎么训练一个不爱讲话的小孩他能张嘴讲话。还有一堂课呢是冥想课啊，也很好玩，就是你自己在学过老师教过你怎么冥想之后呢，你自己写一段冥想词。这段冥想词它的这个语言量呢要差不多能够到，可能要够到这个有十分钟的量，就是你要能够讲，一边讲一边跟人描述，然后学员跟着你的这个节奏来去走，然后你要去把很多的一些有画面感的一些文字把它写好了之后，你把它背下来呢，然后同时你要把它能讲出来，就是在引导别人就按照你写的这个冥想词然后去做。哎，人家又做得很好。然后呢，这个学期，然后就是也就是两个月的时间上完了之后啊，整个人精神状态精神面貌都有了一个显著的改善和提高啊。然后什么以前讲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然后后来什么都行。哦，我说你看什么不行，你说你不能讲话，我看你现在不是讲的挺好的吗，对吧？又能讲这个动作口令，又能说冥想，而且这个班上给他打分都打得挺好的，都挺高的，完成了大概有三个证书的学习量哦，非常非常的牛。

帅哥来了，说列宁说了一句话特别好，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我非常相信这句话。嗯。

也要给明天的节目去做一个预告啊！明天我们的节目呢将会有一次直播，明天早上的7点钟我们将会有一个直播，直播的直播间呢是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在公众微信号底下发送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

0: 多个省市的景区、文创店、珠宝店都在合作的这个一念七宝品牌，而且还有香港医学大师麦玲玲担任了品牌代言人。那我们也都越来越懂了，就是适合自己的水晶戴了，你才是有效果。那水晶也不能够随便乱戴的哦，而且你一定是要找到有品质保障的品牌水晶，正品保真哦。所以大家是可以放放心心的戴。这次呢，我亲自参与了选品和设计，而且还亲手制作了一条这个多宝手串，所以这次直播不仅价格给力，直播间里面还有各种抽奖和满赠活动，还有机会拿到我亲手帮你串的这条手串。所以喜欢的好朋友啊，明天早上都可以预约好我们的直播间，就是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邓子，然后提前加小助理的二维码微信，就可以锁定我们的直播间了啊！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直播间可是不见不散了。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真品水果礼。
1: 3斤真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3: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0: 让微风把烦恼带走，让快乐跟着音乐全到来。听邓煌主持的《阳光倾城》，微笑，好心情，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大家好，我是孙楠。
1: 怎么爱你都不够，我好享受能和你手牵手，幸福在你。
2: 今天能够给到大家最好的消息，就是雨慢慢的要进入到了暂歇期啊。然后预计在七月中旬，也就是13号左右，江苏就要出梅了。哎呀，真的是等等等等等等，这连日的雨啊，也让大家关注，就是江苏究竟什么时候能够出梅。现在的预期是跟往年差不多，在7月13号左右。这两天呢，慢慢就不下雨了。25到26号，全省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随着天气好转呢，温度开始逐步的回升。26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城市温度最高将达到26到31度，最近空气湿度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多多小心哦，就是除霉防湿，这个湿气也比较的重啊，家里面呢也要稍稍的通风除湿。等到就是太阳一出来，就是不下雨了，大家都可以把窗户开开来哦，通通风透透气。那家里面的空调呢也可以达到除湿栏。今天早上我们去说了怎么才能够把自己的语言啊稍稍的去做一点这个格式的调换。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总是习惯脱口而出啊，我太倒霉。
3: 喝水前就能让人不再疲惫，让身体心脏动力满满，保持好状态。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李先生和张女士不约而同地说，难怪最近总是觉得心里憋闷得慌，想吃一点辅酶 Q 食。没有问题啊，可能是天气加上自身的因素。作为心脏的发动机，辅酶 Q 食确实能够提高心肌功能，为心脏提供充足的氧气和能量，保持心肌弹性，让心脏的收缩舒张更有力量。现在平台价格198元，买一瓶送一瓶，两瓶连吃4个月，每天1块多，小花费大保养，就在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4: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厅。

0: 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5: 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0: 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3: 别着急，真正的美好总是姗姗来迟。
4: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5: 哎，走。
4: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阳光倾城。
4: 此刻这